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现在来看呢，在二环当中，西二环压力是明显偏大的，尤其在陆庄高架、黎明高架双向排长队缓行，已经影响到了由西洲大桥的主桥面。另外呢，东二环的鹤林高架一直到鳌峰大桥也是双向缓慢行驶的状态，北二环的龙腰高架到四十亭高架现在也双向缓行，从北三环下省体门口需要您耐心等候过信号灯，在过了五四华林路口、五四湖东路口前方才会得到一些好转。另外在江滨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每天早高峰这个都是压力偏大的，车辆尾部现在已经排到了三线洲大桥桥下。再来看一下，现在上都路要往三线洲大桥方向开，在经过这个信号灯的位置需要您耐心等候排队一下下。南二环的压力呢，是从鹿岭高架一直到南台大道都是双向缓慢行驶，速度在每小时50公里以下徘徊。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还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到了，说现在红甘路情况怎么样？红甘路基本上是在这个红山桥周边，目前压力有点偏大，但是过了国光公园那个信号灯啊，前方就会好走很多。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4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外交部发言人14号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号，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国家防总14号18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15号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从5月16号0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90块钱，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170元。日本本田汽车公司14号公布财报显示，2025年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使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0: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8: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7: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0: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7: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7: 守护少年，守护未

0: 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0: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0: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3: 刚才说到驴啊，这微信平台上有人就说了，小的时候呢，乡下呀，家里可能还会养个驴，以前说驴拉磨嘛，是不是？
2: 嗯，
3: 现在谁家能养得起驴？你们家真大呀！
2: 原来还有一个美食叫驴打滚呢。
3: 对，那跟驴可没关系啊，就跟老婆饼跟老婆没关系是一样的，
2: 就是个加了一个字嘛。
3: 对，那你说以前小的时候，比如说家在农村的朋友家里可以养一头驴，驴的叫声也特别有特点。根据最新的发布的202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的洞察报告，我们现在在说宠物保险的问题。
2: 嗯，
3: 就现在就咱家虽然养不了驴啊，像猫啊、狗啊这种兔子还是可以养的。然后发现这个18岁到30岁的养宠物的人群当中啊，
2: 嗯，
3: 就是年轻人更愿意给宠物买保险。
2: 哦，
3: 那可能现在退休的一些老人们就给买了一个小狗啊、小猫，他可能不会考虑到说给他们买保险。
2: 对
3: 啊，但是这个18岁到30岁的养宠物的一些年轻人，就是给宠物买保险的这个达到52%，相当于这个年龄段有一半以上的人他都愿意给这宠物买保险。
2: 嗯，那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买保险这个事儿啊，嗯，很多人都认为说宠物医疗费用是挺贵的。
3: 对对对，
2: 因为给小动物们看病
3: 是
2: 如果要是有生个病啊什么的，嗯，几千块钱那可能就真打不住啊。
3: 那现在给小狗拔牙比给人拔牙都贵呀，啊，
2: 而且现在大家一般来讲都把这个宠物视为自己的家庭成员。
3: 嗯，对对对，
2: 你看它难受啊，生病了，你也不忍心见死不救，你可能也会给他送到一些宠物医院。
3: 对，
2: 但是一进去那可能就是真的是1800块钱了。
3: 你现在想想，我小的时候家里院子里也养狗也养猫，但是那会儿也没有考虑过什么他们生病了给他们怎么怎么样，那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
2: 那时候可能也不会吃的像现在那么不健康，
3: 精细，
2: 啊，对呀，又是狗粮又猫粮什么的。
3: 那会儿完全就是家里的饭菜给他，就是弄点小鱼小骨头什么的，嗯，就给他吃了。
2: 对呀，啊，然后呢现在有一些小动物们，嗯，比如说得了一些什么肿瘤或者肾衰这样的重症，嗯，基本上都有10000块钱治疗。
3: 对，
2: 并且还不一定能治活。
3: 嗯，
2: 那现在推动宠物险可以说从可选消费向刚需产品转变。
3: 对，包括有一些朋友不是说有建议说可以学兽医吗？因为未来很多的年轻人在大城市，他可能没有另一半的陪伴，但他可能会养宠物，
2: 或者说有的现在来讲有家庭的也会养个什么小猫小狗的。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尤其是给猫给狗看病，
3: 嗯，
2: 现在比一些什么可以给鸟啊那些看病更多。当然就是如果你从这个兽医它也是细分很多不同的属性和内容的，
3: 嗯，
2: 有的是给老虎狮子看，有的是给，
3: 哎，
2: 有的是给马呀，啊，就是分什么啮齿科啊，各种科目嘛，
3: 对对 对,
2: 对吧，人家也是分的，不是说一个兽医全能。
3: 那倒是，
2: 啊，
3: 毕竟这个就是咱们说这种类分的很多。
2: 对，
3: 然后有的人在买这个保险的时候，因为现在有很多 AI 的辅助，我先有什么事儿，我也先愿意问一下窦老师和地老师，
2: 嗯，
3: 就他俩说完了，哎，我再可能在他也会影响我的决策。
2: 是的，
3: 然后现在呢就是一个保险的关于这宠物的理赔方面有一些条款的理解呀，包括这个续保费用的上涨啊，或者说这理赔的时候纠纷比较多呀，
2: 嗯，
3: 这可能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点。
2: 是，
3: 还有就是消费者特别关注的是我买了这宠物险之后它的保障范围免责的条款以及是不是有定点医院啊等等，就特别细了。
2: 是的，那当然大家呢以后可能在因为互联网平台关于买保险其实一直都已经很常见了，
3: 嗯，
2: 但是关于这宠物保险的一些选择或者说这里有没有一些也会免责的问题，
3: 嗯，
2: 也是需要大家及时关注的，别到时候花了一笔钱，
3: 嗯，
2: 结果出现了小动物一些受伤或者说一些疾病，结果理赔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
3: 当然关于保险的问题大家可以关注

0: 稍后9点到10点的节目《稳稳的幸福》，
1: 他基本关注的是人的险吧？
0: 他这个人就所有的险种，他都有包括也最近在洽谈一些嘉宾嘛。就如果关于这保险的问题，包括我这6月份车险不是要到期了吗？我还在问他，我是继续在支付宝上续呢，还是你这边有什么什么？因为他这个不同的报价不一样嘛。
1: 对，
0: 你有的时候这个给你报价了3-4千，另外一个2000多就行，
1: 是，
0: 那你得对比一下里面的一些细则。
1: 那得看哪个更划算，
0: 是
1: 对吧？既然说到小动物的事儿，最近在湖北武汉有这样的一个有趣的一幕上演了。有一只流浪猫啊，它的身手太矫健了，它经常偷学生们的外卖。
0: 它可能觉得我饿了，我到这儿闻一下哪个最香，我今天就把这个叼走
1: 啊。然后呢，其中有一位张同学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
0: 他怎么打开呢？叼完走了。他有的那个外卖贴的条啊，我用手我都打不开，我得用剪刀。那小猫爪子，
1: 人家塑料袋嘛，能给它划开呀、
0: 划开，然后再顶开再吃。真聪明啊，小猫猫。
1: 然后呢，当时同学和老师们都说
0: 小偷猫。
1: 那你说这个东西谁来赔呀、可能你找商家赔，商家也凭什么赔你啊？
0: 对
1: 啊，那你找谁呀？这小猫又是流浪猫，又没个主人的。只能
0: 一次两次，这个同学说也不可能次次都来叼我的吧？那我就算
1: 小猫吃概率是吧？
0: 你也对，有概率，你不可能因为我点的就合你胃口吧？你次次都来叼我的，你肯定今天叼我的，明天叼他的。
1: 前两天有个朋友跟我分享说，他当年上学的那个时候，因为是在省内一个外地的学校啊，他说他们的外卖呢有规定，必须要放到学校门口的某一个那个叫接收的地方。
0: 是不是因为疫情期间呢？
1: 不是，也就是日常时，就是因为他去年刚毕业嘛，所以说就是放外卖，学校统一规定不允许进那个校门，所以都在外面来领取
0: 啊，就是没有最后这一公里的问题。
1: 问题是什么呢？他们那个外卖经常会出现错拿的问题。
0: 是，你就别说他们了，咱们你如果点过外卖，在咱们那个西门东门也有人拿错过。
1: 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你的外卖有错拿吗？他说经常也有。就是这个东西，他说只要那个外卖小哥给你打电话说你的餐到了，你放在这、你必须要第一时间冲下去来去保护你的外卖，否则你也不知道是有的人别有用心，还是有的人真的是不看不清楚就顺手拿。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是你拿了他的，哎，我的没了，那我拿你的、你的没了，那我拿你的。
0: 哎呀，大家
1: 连环丢，反正最后一个拿的，那他倒霉了。
0: 哎，有一些真的他不是故意的，就比如说同一个品牌，可能也没看就拿走了，但就。自从发生过就别人拿错我的以后，反正我每次拿的时候我都仔细看我的电话号码，也很怕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是的，所以说这个你说这个小猫偷外卖，你这个东西丢了，哎，真的
0: 你找谁赔去？
1: 自认倒霉了。
0: 你可能得跟踪他，看他到，但你找不到他。小猫多矫健呢。
1: 是的，
0: 咱就说这，当然也呼吁大家也善待周围的流浪小动物，
1: 做好绝育吧。
0: 你说到湖北的问题呢，最近根据湖北发布的公众号昨天的消息，包括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在内的武汉多所高校日前已经陆续取消了预约入校的政策，就允许社会公众直接进校。
1: 我希望啊，全国都能跟风起来。
0: 因为原来网上不有人说嘛，这大学都是纳税人的钱等等的这方面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然后什么预约等等。那当然从校园的安全的角度以及有序的角度，当然它会有一开始有各种的预约。那现在呢，逐渐的就跟以前公园收费现在免费一样，逐渐的开放。但是大家进入到学校也要注意啊，就有一些比如说教学楼的那个范围，它可能不允许你非学生要进入，这咱能理解吗？你谁都去参观人家上课呢，这不也是挺影响的吗？
1: 其实这个事儿呢，就是在疫情之后开始陆陆续续，因为管控起来了嘛，有的学校开始安起了那个闸机，刷卡刷脸的门禁。在疫情以前，基本大学校园呢都是除了你像北大清华这种名校，它可能是有那种叫什么查验或者厦大，你可能需要预约。大部分的一些大学它都是常开的，
0: 因为他也怕这名校来的人太多了，这个造成了里面的各种秩序的混乱。
1: 对，名校可能有这方面考量，但一些不是或者说不是那种旅游景点的名校，它可能就原来开放，我觉得应该还是要恢复成原来开放的样子。
0: 其实也能理解，你别说我带孩子去北京，我为什么要预约清华大学预约北大，我不是也想去感受一下人高等学府咱考不上的那个，
1: 对，
0: 进去想看一看。
1: 而且因为有一些大学它的那个体育设施啊还挺多的，你比如说有的操场足球场什么的，它原来是对社会开放，就是只要你家属楼或者周边的那些小区的一些孩子，周末可能也会愿意去大学里，相对来你应该安全。
0: 对，
1: 第二个就是他和大学生们交流的时候，大学生也不会欺负他们。
0: 哎呀，现在大学里边那个有的你像清华大学出租车也可以开进去，但是还要在里面也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
1: 是的，就是整个大学氛围你可能会让孩子慢慢的接触嘛。为什么有的一些长大成人说，哎呀，我原来是从什么大学的家属院长大的。
0: 哎，对
1: 啊，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环境的熏陶。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大学开放起来也

0: 挺好的。
1: 然后有的时候还愿意去大学食堂里面，因为咱知道大学食堂里面干净卫生又便宜，种类也多。
0: 哎呀，就别到时候就是去像那个有的时候，后来有大学现在你像武汉的这边的学校不陆陆续续开放了
1: 吗？对。
0: 但有些还仍然没有开放，也能加快步伐。
1: 嗯，也能理解，当然也要控制人流量啊。
0: 对，
1: 也体验感嘛，以及有一些教学楼人家不让进的地方，咱们别就是违规就行了。
0: 那是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学生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在宁波的财经学院机械工程这个专业的一对情侣的事儿。他们两个真的太让人羡慕了，不仅是同一个学校的好情侣，另外呢，人家双双考研成功，
1: 哎呀，
0: 一起被江苏大学给录取了，
1: 这就是最好的感情，一加一大于二啊。
0: 对，
1: 俩人一块儿学习，然后据说两个人是同班同学，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副班长，专业考试一个第一，一个第二，
0: 你瞅瞅，
1: 哎呀，所以两个人就互相帮助，说呢一块儿谈恋爱感情好，咱一起学习，每天约会呀就去图书馆学习。
0: 哎呀，这让我想起了前两天我跟那个大家说的罗翔老师的事儿。对不对？他就为了和他女朋友能够一起，就是共同生活，然后能够长相厮守。人家就是女朋友学习好，考上了大学，人他也是努力拼搏奋斗，也要一起留在这个北京考大学。
1: 哎，就是有一个互相促进的作用，就觉得我为了能够配得上你，或者说为了能跟你在一起，那我也努力学。那就怕也有现实生活中反过来的，就是一个好的学生，一个学习可能没那么好，好的学生谈完恋爱之后成绩也变差了，这都有这两方面的情况出现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咱说近朱者赤，咱也希望就是两个人，你看大学期间，现在大学也可以结婚嘛，你只要过了一定结婚的年龄，双双考研成功，这共同促进学习，人两人爱好就是学习，在一块约会就是学习。
0: 按照我妈的原话说呀，这俩孩子有正事儿啊。是不是？
1: 是，
0: 就没有的。有的孩子他可能不务正业，或者说他光为了搞对象
1: 啊。对，
0: 然后
1: 你看这个两个不耽误啊。
0: 对，你对象以后结婚不影响，不耽误，共同为以后两口子这个小日子而努力拼搏。你说研究生毕业以后，两个人进入到了一个好的工作单位，
1: 对，
0: 是不是也会更加的锦上添花？对吧？我妈经常跟我说，我们家有个亲戚啊，说这个他应该算是远房亲戚，一个表哥。他呢是在哈工大上学的，
1: 哎呀，
0: 本科，后来毕业以后考到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
1: 哎呀，厉害！
0: 他本科的时候没有谈女朋友，然后呢考到了南京的研究生以后，刚好认识了他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这个女朋友，两个人毕业以后，一起留在了南京的一家科研院所，一个月收入，
1: 哎呀呀，这个就特别不用提，但是、就是、
0: 我妈每一次都说，你瞅瞅人家的别人家的孩子，
1: 哎，那这样的也不太好，
0: 是不是？
1: 好哈，那不是别人家孩子，人家亲戚。哎，有一个特别优秀的亲戚表哥表姐在前面，其实后面的人压力也挺大啊。
0: 因为后来呢，他们家那个是这么回事，就是两个人不是结婚了嘛，然后就是一直想要孩子，就是可能因为不知道是男方还是女方就要不上，后来去做试管婴儿，因为如果你做过试管婴儿，各位都知道价格很贵的，就做一次差不多十来万
1: 啊。
0: 做一次就十来万，那
1: 可能我不太了解这方面。
0: 对，十几万，因为南京可能也比较贵嘛。他们第一次就失败了。失败完以后呢，隔了一段时间又做第二次，也就是说得个小二三十万就没了。然后我妈说：“你瞅瞅人家。”
1: 哎呀，这有什么？就是人，这就是我，在我看来是说，你看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就你看，咱们从外表看，人家的履历啊和各方面特别的光鲜亮丽，但他也有一些不太如意的地方，比如说要不上孩子。
0: 对，后来人家就第二次终于就是一次成了，成功了。现在孩子都挺大的了。
1: 我之前是看哪个明星嘛，不是说这两个人努力了第十一次试管婴儿才成功嘛。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现在的科技啊，这个钱呢，还是真的能完成以前完不成的一些事儿啊。
0: 当然，试管婴儿不是万能的，它也是看土壤和基因。
1: 他也有的人花钱能成功，也有些人花钱没成功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但你要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有一些家长啊，就我昨天听到一句话，说人生四十岁才是新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为什么呢？
1: 他说四十岁以前，其实你都在交卷，你十几岁你考试为了交卷，二十几岁为了找工作为了交卷，三十几岁为了结婚生孩子各种的交卷，四十岁开始爱谁谁，就是好像我要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我找到我自己的热爱，然后我要做什么不再以什么以考证为前提，不再以这个当不是说不奋斗了，只不过说自己开始做主了。四十岁才是人生的开始。
0: 哎呀妈呀！
1: 哎呀，但是这只是说这个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心灵鸡汤类似的一个话吧。大家有的人觉得哎这好像有道理，也有人觉得说什么呀，这完全就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话或者你认同的就行。
0: 是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啊，各过各的。
1: 对。
0: 不要羡慕

0: 别人的生活，
1: 嗯，是
0: 别人有幸福的一面、嗯、也有悲伤的一面，
1: 每个人都有他这个好的和不好的一面。嗯，就好像你说，哎呀，我特别羡慕这个人，哎呀，他的人生真好。那如果同样的你羡慕他，那好的这点和他不好那点都打包给你，你一看他不好那点承受不了，你可能他你就不想过他的人生了。
0: 是的，所以说走好自己的路，
1: 嗯，
0: 让别人
1: 说去吧，
0: 羡慕去吧。这是刚才通过这个事儿，当然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些真的是要谨防的一些事儿啊、
1: 嗯，
0: 比如说在辽宁鞍山，
1: 嗯，
0: 当地的公安部门呢查处了一起赌博案件。
1: 哎呀，
0: 违法人呢吴某因为这个赌博输钱、
1: 嗯、
0: 心生不满，主动报警举报自己、嗯、
1: 啊，这只能说电视剧里演的一种啼笑皆非的闹剧的感觉。
0: 没错，他就给民警打电话说、嗯、哎呀，警察叔叔啊，我自己参与了一个赌博呀，我输了2300块钱呢、嗯、我怀疑啊有人在出老千
1: 啊，
0: 能不能
1: 你得过来给我主持公道啊。
0: 来一趟呗、
1: 嗯、
0: 哎，民警人接到报警以后，
1: 哎呀，
0: 调查
1: 这
0: 事呢，
1: 还有这傻子可以来主动来进行报案。
0: 哎，结果民警一去现场发现、哎呀，你们这个赌局啊，这不都散了吗、
1: 嗯、
0: 都没人了呀、
1: 嗯、
0: 只剩三个人留在现场。
1: 哎，
0: 随后把这三个人
1: 走一趟吧
0: 叫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1: 嗯、
0: 一询问，三个人都没有办法抵赖，供述了违法事实。
1: 哦，就是做局想偷，就是想那个引导另外一个人输钱。
0: 对
1: 啊，但是咱就说另外一个人，你进去，你不是进去赌博的吗？
0: 嗯，
1: 你赌博首先就违法了，
0: 是，
1: 然后你还让警察给你主持正义。就是跟那个之前看哪个电视剧杀手去杀人，反被杀、嗯、反被人绑起来说警察叔叔快来救我，那你不是进去杀人的吗？
0: 是的，
1: 就是很啼笑皆非的一件事儿啊。
0: 对呀、啊、因为后来呢经过了解，就是这个人呢、啊、他不就因为输钱了吗、
1: 嗯、
0: 他其实就是怀疑一个是方面有人作弊、
1: 哦、
0: 另外方面也不想出这个钱，然后就给警察叔叔打电话报警、
1: 哦、嗯
0: 感觉好像是能够挽回一些损失。
1: 损失不了，你这个又到时候肯定又各种的拘留又各种罚款。
0: 嗯，后来呢 连带七个人全都给抓着了。
1: 哎呀，后来呢就是对于这个大家的这个犯罪事实啊，给予比如说行政拘留10天，有的这个轻重程度，有的罚款1000，有的罚款2000。对于那个用特制眼镜来作弊出老千的人啊，就是行政拘留15天，罚款1000。就是只能说你们输了钱财又失去了自由、
0: 嗯、
1: 自投罗网。
0: 是的，
1: 你以为是维权吗？但是你要说到这个很多这种眼镜啊 AI 眼镜啊，
0: 嗯，
1: 我那天在听播客的时候，就是那个罗永浩老师戴了一个 AI 眼镜，他就是自己在介绍这款 AI 眼镜的时候，
0: 嗯，
1: 我都很好奇，我也想买，因为我看了一下，好像现在618的价格1900多。他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后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0: 嗯，
1: 你不用提词器，你也不用背下来，
0: 现在已经市面上可以选了，可以买了。
1: 就是你的那个眼镜上，它会给你有那个
0: 提词字幕
1: 的一个提词。
0: 我需要。
1: 是不是、啊这咱还背什么背啊，根本就不用背了，以后再主持什么节目就戴个眼镜、嗯、
0: 是的
1: 啊，它要故障了怎么办？
0: 在哪能买啊？
1: 网上啊，
0: 我立马我真的
1: 淘宝上就有、啊、
0: 我分分钟过两天就有需要、啊、
1: 是不是？然后好多时候就我突然觉得说，在我本来想说等它进化、
0: 嗯、
1: 就你就好多东西你进化是不是更好？
0: 早用早享受嘛、啊、
1: 对对对，有可能嘛。
0: 对，当然有一些这个科技这东西真的是与时俱进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但不仅是像科技一些电子产品与时俱进、
1: 嗯、
0: 现在咱们福州啊有很多的一些路网的清疏工程也与时俱进、
1: 哎、
0: 都已经打好提前量了、
1: 嗯、
0: 因为咱马上福州会迎来一些暴雨的节日、
1: 嗯、
0: 对吧，这种节气也到了、
1: 嗯、
0: 据了解北三环这个金鸡山隧道到桂山雨水泵站中间这一段的雨水管网大约200多米、
1: 嗯、
0: 是属于整个这个片区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段排水通道。那么施工单位呢采取了高压冲洗加人工清洗的相结合模式，就是为了保证等到这个一到汛期来了的时候、
1: 嗯嗯、
0: 这个水呼呼呼一顿往外排呀、啊、
1: 就有一些就是淤积的东西或者说来冲给它冲掉。
0: 对，
1: 嗯，
0: 多好。
1: 然后同时也严格的按照有限空间内的高危作业标准、
0: 嗯、
1: 也会安排人员进入到管道内部进行一个清洗的清淘，
0: 是，
1: 然后确保全面的覆盖不留死角。
0: 嗯，
1: 然后这个问题如果顺利解决了，它就能够解决北三环关键路段有一些管道淤堵的问题，咱们也切实提升片区的防汛排涝保障能力。
0: 说到这个接下来的出行计划和安排，最近的福州市交通运输局修订了福州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这里面呢需要各位来关注的就是关于携带儿童乘车的一些问题。
1: 哦，
0: 这次修订啊就是解除了有一个规定叫做一名成年人只能携带一名免票儿童的限制。
1: 哎，
0: 那么它改成什么了呢、
1: 啊、
0: 改成了成年乘客可以免费携带这个身高1米3以下或学龄前的儿童乘车。
1: 啊，没说你带几个。 这本次修订呢也明确了说禁止占座啊，这个给你明确了，禁止占座，禁止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禁止吸烟包含电子烟，禁止在列车内进食，当然有一些婴儿或者说你婴儿喝奶你也不可能禁止，有一些病人除外。然后如果有乘客冒用他人的证件，这个持伪造证件乘车的，行为三次以上可以纳入政府建立的个人信用的信息系统。
0: 是的，所以说
1: 它就算是完善了一些票务的违规处理，而且也调整了行李的携带标准，还有就是一些优惠的政策，原来说一名儿童现在没有数量的一个限制，也强化了一些乘车的秩序要求。
0: 当然了，就是希望大家乘车的时候呢，一个要遵守文明的规定啊，第二方面就因为有一些这个政策的变动和调整，咱们及时关注起来，涉及到尤其给孩子买票或者是带孩子出行的，尤其涉及到刚才我们所说一米三呢，或者说关于儿童这个身高学龄前的这个问题，要及时关注。
1: 其实已经很就是调整了，原来就我记得小的时候都是什么一米二，因为现在孩子长得都高，所以调到一米三。
0: 孩子长得现在也成熟，
1: 都比较高，一米三可能是小学三年级以上，四年级以上。
0: 有的个儿比较高的，中班、大班、小学一年级，你真分不出来，对吧？就感觉好像都挺像的。
1: 你有的时候看五六年级的孩子，那有的就班头班级在第一排的和在最后一排的，你感觉能差个四五岁的感觉。
0: 对呀、有的这个小学生五六年级的男生，如果小胡子都长起来，你以为是初一的学生了呢？
1: 就对于这个在小学阶段呢，其实女生的她的成熟度会发育先发育。
0: 更快一点，
1: 有的时候男生会更偏矮一点，女生会更高一点。然后在小学的时候，昨天大家还在讨论呢，说好多小学的男孩啊，就有个同事说他家里的孩子，在家里孩子五六年级的小男孩，就说现在就是愿意跟男生玩，觉得女生啊什么各种的对抗。我说那是因为在小学阶段，小学阶段那会儿好像对于性别这方面相对比较模糊一些，
0: 是吗？可能到了
1: 你都忘了你小学的时候是不是？
0: 我忘了，我不记得小学的事离我有点太遥远
1: 了。太遥远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都说同学之间的联系啊？如果你还能有很多很多啊，一两个不算啊，我说的是很多小学能仍然在联系的，那真的是
1: 太难得了，
0: 太难得。并且你说我们那个年代的联系通讯工具，又没有像现在什么 QQ、微信，
1: 对，
0: 小天才，
1: 只能从同学录里面找。
0: 对呀、那这时候信息早就已经换掉了。
1: 对，我现在想想，我每次回老家回营口，可能联系的都是高中同学，
0: 对，高中或大学同学，那个时候可能现在就是才赶上了时代的联系的这种红利。
1: 可能回四川了都是大学同学，回辽宁了都是高中同学，
0: 那回福州呢都是家人，家人们都是。
1: 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今天总体来看，三环表现还可以啊，还不错。西三环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东三环是有一段，就是大家过了国货互通之后，稍等，我把这个地方打开，从国货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会有一小段排队的情况，但是还行，感觉都是可以匀速流动的啊。所以今天三环的路况还不错。我们再来看二环的通行情况，东二环集中在五里亭立交桥一路往连攀高架的方向，往南的方向这一段会有点拥挤，大概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那一路往北的方向总体来说走走停停吧。还有一段就是各位从金金山隧道一出来，准备一路往南的方向，往化工高架的方向，这个出隧道口也有一小段比较拥挤的情况，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西二环感觉双向都比较接近饱和，各位也是走走停停，有一些在高架桥桥下的路段，各位留心一下非机动车。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有一段就是在龙腰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下桥的地方，各位要踩一脚刹车。南二环呢是双货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会稍显缓慢，尤其是一路准备从南二环往游修大桥的方向，感觉这一段会更加的拥挤。 过江大桥目前总体来说还行啊，就是这个车的除了游修大桥接近下桥的地方会稍显缓慢。

之外，其他几座过江大桥桥面上，还有就是鳌峰桥一路往南的方向，感觉桥面上也都是有一些等过信号灯的车辆。六一中路目前有一段，在六一中路的向源高架桥一路往北的方向，这个地方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还有是巫山西路一路往西二环往南门兜的方向，在巫山立交桥这个地方有车辆排队，而且巫山立交

0: 有杨桥路的西二环路口到白马路路口中间这一段双向车道缓行。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 7.0 上线了，人事、财务、 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7: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8: SNH48 热恋专属是2026夏季 EP 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放的节奏加俏皮口哨，奏响夏日热恋的轻快心跳，甜爽又抓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SNH48 热恋专属。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走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4: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5: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3: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4: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2: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6: 早晨的8:39，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接下来和大伙来说一个这个事儿啊，刚好这个事儿呢，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看央视新闻非常详细的一篇完整报道。
7: 哎呦，
6: 和婚姻有关，婚姻里的财产也有关。
7: 哦，
6: 两口子也应该不，他俩不算是真两口子
7: 啊，
6: 因为怎么说呢？
7: 嗯。
6: 先给大家来讲个真事儿哈，这事儿发生在上海，上海滩上的事儿。有一位姓曹的先生，
7: 曹先生，
6: 他是开顺风车的，然后呢，其中有一年啊，开着开着，一位女乘客上车了，女乘客上车的时候呢，
7: 两人一见钟情啊，
6: 两个人聊得挺好，并且在聊的过程当中，这个女方知道了这个男方他家里在上海有一套上千万的房子。
7: 这么快就直奔主题了，
6: 直奔主题。那个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归谁呢？归男方的爸妈所有，因为他们可能是原来拆迁或者补偿的一些房子，有两套，其中有一套1000多万。然后呢，两个人这不就相见恨晚呢？那说时迟，那时快，立马结婚了。
7: 哎呦我的天，对，闪婚呢？
6: 闪婚。那结完婚以后呢，两个人没有实际住在一块儿。他们两个没有实在，
7: 这叫结婚呢？
6: 对，就是没有各属于分居状态吧。结果隔了一段时间，以类似于感情不和，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这种原因吧，两个人就开始谈离婚。谈离婚的时候，
7: 我猜呀，就是关于这个房子的问题，是不是？
6: 哎，我跟你说，我看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律师分析的时候说，这个女生啊，给男生下了三个套。就是其中第一个，她在婚姻存续期间，女方提出要求说，哎呀，你看，为了以后咱要孩子，给孩子入学啊，因为这个女方她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这女方还有一个孩子，原来有个孩子带过来的，说给孩子为了上学，咱能不能这样，把我的名字啊写在房本上，这样的话呢，孩子入学不是
7: 更好，我原来的孩子也能在这入学了。
6: 哎，那男方为了表忠心，我的确我是爱你的，好，写上了，然后这不孩子这事解决了，结果后来又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说你能不能把那个99%的这个份额呀，登记在女方名下。
7: 这中间这个房产还可以分份额的
6: 啊，对，这也是我了解到的。
7: 我也原来也不知道，
6: 对不对？然后好，那对方一看，那咱都已经是真两口子了
7: 啊，我99%，你1%
6: 给了，哎，就是自己留了1%，把99%的份额也转移到女方名下了。
7: 哎呦，这男士还挺大方。
6: 这就是女方下的第二个套。第三个套是什么呢？两个人不是因为感情问题，或者说过不下去了，不就离了吗？离婚的时候。女方没有提说你要把这个房子的归属权给我，是离完了以后，隔了一段时间，去法院起诉，女方提出，原来我们在婚姻存续期间，有一套房子，现在需要求法院做财产分割。
7: 哦，但他俩属于闪婚闪离，是不是？
6: 那这个后来很多网友点赞这个法院的法官啊，非常非常的。
7: 那他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他看到了闪婚闪离，以及两个人又没有真的居住在一块儿，那这个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呢？
6: 法院最后怎么判呢？因为当时给房子过户到女方名下，就加名的时候有一个大约是几万块。

0: 钱的手续费，那么当然现在的这个男方
1: 手续费是女方出的，
0: 女方出的，然后后来呢这个离婚了以后啊，也怎么说呢，男方也不能叫无过错，男方也是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所以、就是、
1: 大家都成年人，自由恋爱，自由结婚，没人逼你、
0: 这个房子肯定是全都给女方不现实、因为这个房子原本是属于这个男方老人的，
1: 对对对，
0: 你这样让老人心里不是很不舒服，
1: 而且你们又是闪婚闪离的，
0: 对、然后法官的定性说他们的是典型的闪婚闪离、就被典型定义为以后，那么女方你拿不了那么多钱，男方需要给50万作为算是一个价值的损失补偿。
1: 哦，就是不动产登记不等于绝对的产权归属。
0: 对。
1: 但是呢你男方也有一定的过错，女方也付出了几万块钱。
0: 对。
1: 那最后就是酌情的可以给一个比如说大概这根据当地的一个情况以及双方付出的情况、给个50万，但是房子绝对还是男方的。
0: 是的。这个事儿的经过你看刚才我这么一细说、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疑点。你比如说顺风车上认识了一个姑娘、聊了差不多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吧、就结婚了、速度之快，
1: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闪婚人家是真爱啊，一见钟情，
0: 但是第二点、问题就出现了，结了婚之后、他们没有同一起生活、
1: 这个很奇怪，
0: 各自分居，
1: 你如果说是因为各自的工作原因在不同的城市吧，这种可以理解、你俩如果都在上海你俩还分开，这个有点不太理解、
0: 那第三个呢、就是让大家觉得说为了孩子的入学、你把这个名下的这个什么财产给转到自己女方名下，这是这个就觉得说，哎，你转就转了呗，你99%的份额你还想要掉、
1: 所以好多这个婚姻呢它伴随着这个财产的一定的分割，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可能特别的纯粹，但一旦你结婚的时候可能就得涉及到一些财产方面的一个各自的分割，那可能有的人说那一开始感情好的时候当然怎么样都好，感情不好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我这个凭什么给你，感情好的时候那我愿意给你，感情不好就是凭什么给你，
0: 然后因为这个律师在包括法官在分析这个案件的时候，今天早上起来刚好听到了他们的介绍说、这个案件很容易被理解成什么呢、就是女方应该获得房产一半的归属、或者说因为你毕竟是1000万的房子嘛、那你肯定会拿到一部分，
1: 他现在早就不是这样了，原来总说什么哎呀结婚了然后离婚了财产分一半，他现在有很多比如说他会根据你酌情婚前
0: 对
1: 这房子是谁出的钱，
0: 是的，
1: 谁出的首付，谁还的贷款等等，当然如果说也有出现那种比如结婚十几年了突然离婚，虽然说这房子没有加女方的名字，但是女方比如说各种的家务的付出等等，他有法官会根据这个双方的实际情况有一个实际的不同的判罚。
0: 对，那这个女方呢她有心眼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在离婚当下不提这个房子的事儿。
1: 哦，为什么离婚当下不提？
0: 离婚当下如果提又会被判定说你的目的就是有涉嫌就是为了分家产而闪婚闪离、但是
1: 还又当又立，
0: 对，
1: 会有点这个意思，
0: 有这个意思，他就隔了半年、然后再去法院起诉，
1: 还挺能忍呢。
0: 然后起诉的理由呢就是说婚姻在存续期间存在一套房、那男方应该给我一部分的这种、这个房产的归属，
1: 当然只是说从这两个人的实际情况，就他俩并没有生活在一块儿，虽然领了证没有生活在一块儿，然后根据女方的种种作为可能当下这个，但是他不代表说所有的闪婚都没有真爱啊，
0: 是的，
1: 也不是代表所有的闪婚啊非得要图你财产，那他其实没有啊，
0: 然后
1: 那包括有一些名人你看他们在、就之前我们说在看金莎和她的男朋友不是就小十几岁男朋友不是结婚了吗、两个人也就是为了怕大家觉得说是不是图点什么，或者他也做了婚前的财产的分割、或者说财产的一个声明，很多名人可能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吧，
0: 是的，所以后来很多网友在这个评论区下面留言给那个法官竖大拇指、
1: 对，
0: 因为这真的很厉害，能够
1: 实际的情况咱实际判别嘛，
0: 对，能够看清这个事件的本质、
1: 对对对，
0: 然后不偏不倚向任何一方，所以法官也很厉害啊，
1: 所以你有的时候说哎呀遇到了真爱啊，他自己可能也得心里想一想，所有的真爱啊就是不涉及到钱的时候，就不然为什么有的人说就刚开始谈恋爱对方就开始索要各种钱财，那这个你心里就得考虑一下了，那对方是到底是图什么，你正常两个人谈恋爱咱就说都是平分的，或者说咱们是平等的，就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今天你比如说你出了买房钱我可能还月供或者我来赚，就相对来说是一个平等的，相对来说，但是也不排除也 有一些真爱是那种，就是一方极其有钱，那他愿意极其付出、
0: 嗯；
1: 另外一方也是特别真感情。这世间上什么样的情感的都有。
0: 其实你给还是不给，只要你是真爱，对不对？你别损害对方的利益，而为了谋取你的私利。
1: 但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开始双方都是真爱、
0: 嗯，
1: 就真爱的时候什么都能好商量；一旦就有撕破脸，或者一方有一定的过错，他

0: 可能就是中途变坏，也有这种的可能。
1: 哎呀，那这婚姻的事儿、就是、
0: 啊，感情的事儿啊，就怕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1: 是的。
0: 最近呢，在河南许昌也发生了一件这个感情啊跟财务相关的一个事儿。
1: 嗯。
0: 一个32岁的男子花了7万块钱订婚了，然后呢，他从朋友的朋友圈里刷到了这个订婚的女朋友的朋友圈，他订婚这个女友的朋友圈有一定的分组，发的这条这个朋友圈啊，屏蔽了他的这个订婚的男友，
1: 嗯，
0: 但是别人能看见呢，
1: 嗯，
0: 这视频当中显示啊，另外一个男的，
1: 嗯，
0: 在这个女朋友的账号里面就发视频说，我才是他的男朋友，
1: 嗯，
0: 而且两人一块住，已经住一块了
1: 啊，
0: 然后这个就说，这不是我订婚的未婚妻吗？
1: 对呀，
0: 怎么跟别的男的住一块了呢？
1: 有暧昧关系啊？
0: 对，后来呢就联系到了这发视频的男子，这当事人就说了，这个是，嗯，这个是我造谣啊，就是我追对方啊，追上头了，所以我就编了这些，然后我就请他吃饭，对方要跟我一刀两断，那我就趁他上厕所的时候，用他手机发了一个朋友圈。但是这个事儿，这个纠纷呢，就是，嗯，这个在这个未婚夫的心中也埋下了一定的，他觉得说，那你怎么会单独会约这个追你的人一块吃饭呢？你正常如果想拒绝，你带着你的现任男朋友和就追你的人，咱们一起吃个饭，可能你觉得正大光明。但如果你明知道他在追你，你还愿意让他请你吃饭，你还愿意单独跟他接触，他还知道你手机密码，这个听起来也有点儿，
1: 嗯，
0: 暧昧的感觉哈。所以这个未婚夫啊就说要协商退婚，说你得给我这个把这个退回来这个彩礼7万块钱。这女方说要不退你6万吧，这男方说你7万就得都退给我。
1: 嗯，
0: 当然目前这个事儿呢，因为他们双方没有达成这1万块钱的和解，所以这个民警正在协调。
1: 哎呀，那对方那个男生是不是说这不是正合我意了吗？就是你们两个这订婚也别订了，现在闹掰了，那我可以趁虚再进入啊。
0: 所以这个事儿呢也引发了一些网友说于这个边界感的讨论，就大家会觉得如果说双方两个人两个男的都是在追这个女的，那这女的谁没有同意之前，当然她有这个自由，双方都可以单独接触去吃饭。但如果说你跟其中一方已经订婚了，那你明知道另一个人是在追你，你还愿意单独跟他去见面，这很多人可能就说这一点的这个分寸感，
1: 这我觉得不叫分寸和边界了，这应该叫脚踏两只船了，这是典型的脚踏两只船。
0: 有点想，就有人说，哎呀，那要不我跟你吃顿饭，那你要不提前跟你未婚夫说一声，说我现在呢有一个人追我，我准备今天跟他吃个饭，就跟他说清楚了。
1: 嗯，
0: 就你有一个也不能叫报备，就有一个这方面的公开的交代，或者你就为了怕避嫌，你带你的好朋友，
1: 嗯，
0: 或者带你这个未婚夫一起来跟这个男友，就是这个追你的这个男性朋友，
1: 嗯，
0: 对，说清楚。这可能在我们看来，这个大家还都挺正大光明的。
1: 对，
0: 但如果你背着这个男的，你跟他一块吃饭，而且他还能拿你手机发朋友圈，
1: 嗯，
0: 我现在手机放在这儿，你都不知道我手机怎么打开吧？是不是？你正常来讲，谁的手机
1: 都有密码，
0: 都有密码呀？你怎么可能能立马就打开呢？这也是很奇怪。
1: 或者你在输入的时候，我的确看到了，那我看到了之后，但是一般来讲，上厕所你不这手机不都是拿着的吗？
0: 啊，那没有，我上厕所手机也放在这儿，但我一般你打不开呀，是吧？我都是指纹开锁呀。
1: 那试试啊。
0: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也是很，那当然就咱有的时候说也不避嫌，好朋友和同事之间，哎呀，你看一个什么，你可能付款密码也不会避讳着。
1: 嗯，
0: 但你正常人也不会看到了你的我有什么想法吧，你正常人不可能有这方面的企图。
1: 所以你看后来这个男方提出，没有办法跟你继续来订婚了，
0: 对，
1: 就提出了，这女方也没有去索，也没有去争取说，
0: 对对对，
1: 说清楚说，哎，我真的和他是属于一清二白的，
0: 嗯，
1: 也没有，就是那就不你不结就不结了呗，
0: 对对对，
1: 退就退了呗。所以这个事更让男方有点心生五味杂陈的意味啊。
0: 对，女方可能觉得，那我也跟你付出了情感，或者说我们在交往或吃饭的时候，我也付出了一定的金钱，所以你的7万我给你扣1万。这男方呢有点赌气，觉得我一分也不想扣，所以目前后续也在民警的介入协调，协调不行，可能还得上法院。
1: 说到这感情的事儿啊，最近还有一件事在湖北黄石啊，
0: 哎呀，
1: 法院，这是当地法院公布的案件啊，
0: 嗯，
1: 这属于算是民事纠纷了。
0: 嗯，
1: 在2021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女子，
0: 嗯，
1: 小杨，
0: 嗯，
1: 她就怀疑她丈夫和一个姓程的女生存在不正当的关系。
0: 哦，嗯，
1: 于是呢，她的老母亲，
0: 嗯，
1: 和很多的家属一起上门找这个老公。
0: 嗯，哦，怀疑她出轨。
1: 结果双方动手了，
0: 嗯，
1: 不仅骂起来了，
0: 哎，
1: 还打起来了，
0: 哎呀呀呀呀。嗯，
1: 结果呢导致啊，这个就是他的老母亲和他的这个老公都打成了轻级医伤的。
0: 明白，因为这个他们是带他母亲去找这个所谓的小三，因为还没有定性嘛，
1: 嗯，对。
0: 然后他这个75岁的母亲呢就把这个小三给打受伤了。
1: 哦，
0: 那你说，那这个考虑到这个75岁的母亲

0: 他的这个年龄的情节的问题，以及他也算是认罪认罚，他说我就打我女儿的这个小三
1: 了，
0: 对，就是就我就愿意，然后后来呢也判了他的就是有期徒刑一年适用缓刑，因为打的还挺严重的，后来这个
1: 老太太挺有劲儿啊，
0: 对，咱就说一般你老人咱可能你有些年轻人不敢还手了
1: 啊，
0: 或者说可能有些老年人就真的他的体力也是占上风的，然后后来这个所谓的打个引号的这个小三哈，咱也不知道他最后这个是不是不正当的关系，他就又提起了民事诉讼，说呢你把我打成这样，各种医药费啊什么打得还挺惨的，后来这法院呢也判说呢你这个老母亲不是缓刑一年吗，你这老母亲也得承担60%的赔偿责任，赔了也4-5万块钱吧，
1: 将近5万吧，
0: 对，
1: 4-5万。
0: 然后因为他这个整个治疗的费用，他自己也承担了20%。然后这老母亲，你说老母亲动手吧，你动手的赔60%，然后你带来的这个人，就这个发妻啊，这个、妻子啊，你也承担20%。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打个引号的小三，他自己担20%。就是说这个你还没有定性两个人是不是真的这个出轨啊或第三者的一个关系，然后你就带人来上门，那即便他可能有这方面的事实，那可能是另外一起的一个判定了，就比如说你在离婚的时候，这个男方因为出轨的事实可能在分各种东西的时候会比较
1: 有过错方，
0: 对，过错方，但是你这样以此去打那个小三，真把人给打坏了、
1: 就是、
0: 那也得承担一定，这也是就是承担法律的责任嘛，
1: 就不要让自己有理变成无理了。
0: 哎，对对对，
1: 啊、就是当然用法律的武器来去治对方，
0: 也不能以暴制暴。
1: 对，你别自己把自己给陷入很被动的这种状态和角色。
0: 就是他们可能首先带75岁的老母亲的想法，就是可能觉得带个老年人，看你敢不敢动手。
1: 不，也不一定是这样。然后可能也是老母亲想给自己的孩子出个气嘛，
0: 哦、
1: 是不是？
0: 也有可能，有可能、或者有可能年轻人觉得咱理性一点，这可能老年人控制不住了。
1: 老年人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能把我怎么的？爱怎么怎么地，对不对？我女儿你受欺负了的话，我肯定就跟你拼了呀！
0: 所以不能以暴制暴啊，不然你75岁老母亲还得说，你说这关一年，你说这作为儿女的，咱也受不了。我们来看下一个儿女和又是家长的，我们的下一班主播
1: 在外面忙活啥呢？
0: 不知道啊，
1: 一来就喜欢干家务活，是不是？
0: 家伙忙里忙外的，
1: 是不是？你就在家还没干够吗？跑这儿来又开始打扫卫生，又开始一顿折腾，
0: 忙活啥呢？
1: 咱也不知道，
0: 来到现在十几分钟了，没看坐下来过。
1: 就是这没来，给我们说说你在外面折腾啥呀？一会儿这是有什么要接待任务啊？
0: 能说的说啊，
2: 多勤快呀、啊！看你外面整的那乱七八糟，恨不得给你全扔了。
1: 不是我们的，是可以扔。
0: 我们俩来都没动过。今天的现在的天气、啊、咱说是比较，这两天又是下雨的、然后这两天给大家推荐6月1号咱们可以去川西去旅游、问一下天骄老师走南闯北的有没有去过川西这趟线呢？
2: 天骄老师这次6月1号能去吗、能带队吗？
0: 是不是
2: 也想去、
0: 我就跟你说，我们现在好多主持人都说这趟有没有带队，因为这趟线路我们都特别喜欢。
2: 对，咱其实不需要带队哈、咱87楼你看这么多人
0: 自费，
2: 给大家打个折啥的，咱自费、然后一起抱团、一起出去玩，是不是？
1: 你想的也太简单了，
0: 我们也是想说团，
2: 是不是咱整几天时间、然后给大家放放歌，
0: 8天7晚不是整几天的问题。
1: 8天7晚一周多呀。
0: 是啊，
2: 咱到时候就把总监、副总监全留下，然后他们放歌。
0: 你的权力这么大吗？我先支持你啊。
1: 我也精神上支持你。
0: 是不是？当然感兴趣的朋友，因为这趟旅行是特别的，一个是环境特别好，还有就是我们的各种行程的安排，我们是觉得极其舒心的。还有觉得价格也是性价比极高。
2: 是。
0: 6月1号到8号有空的朋友，您可以回复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时间来到了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首先是在淮安大桥目前往永丰枢纽的方向，另外在南二环双湖胡同往齐安高架的方向都是持续出现了缓行。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东二环，在从五里亭立交桥一直呢一路往岳峰高架的桥面上，双向出现缓行，提醒各位了。同时在二环金山隧道的入口处往火车站的方向，以及西二环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速呢也是快不起来的。市区内我们重点来关注到了，还有在五四华林路口以及齐逊口往省立医院的方向，在这个信号灯处呢，各位呢要保持足够耐心，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至少要等到3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了。另外在江滨西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以及工业上浮路口，车辆都是相对较大的。以上就是这一时的路面通行情况了，各位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福州市内免税店正式上线线上购物渠道，进一步优化出境旅客免税消费体验，助力本地免税消费场景数字化升级。5月12日，线上渠道完成开通后的首笔订单，标志着福州免税购物开启线上预订、机场提货的新模式。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加上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全面升级，目前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的双增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足迹正在向小城深度游延伸。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联合多家单位发布了一项堪称改写教科书般的惊人发现，我们现代人的血脉当中依然留存着北京周口店等东亚直立人的基因，这意味着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上并非断裂的孤岛，而是我们现代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成果在5月13日的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国家安全机关提醒，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够大大降低被攻击的概率。当地时间13日，印度政府宣布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提高至15%，以抑制贵金属的海外采购，缓解外汇储备压力。
5: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6: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5: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6: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5: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7: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的，时间来到了9:08，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场景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共同来聚焦保险，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您的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这是一件要花钱的事儿，既然咱要花钱了，就不能花的是稀里糊涂，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得知道我们自己这钱都花哪儿了，买了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所以呢，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有需要帮忙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随时来找到我们了，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疑惑，我们在节目当中随时可以看得到了。很多普通的家庭辛辛苦苦攒钱几年、十几年的积蓄，本来呢，或许你是买房买车供孩子读书，可是呢，或许一场大病、一次意外、一场突发的事故，就能够掏空所有家底儿，甚至是欠下外债啊。以前不是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吗？叫做一夜回到解放前，是不是？可是每一个家庭想要稳稳的幸福，其实并不是说你存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而是要看你能守住多少钱。今天呢，将会从家庭的财富风险管理角度啊，来教大家去零成本或者说低成本的学会避险。咱们呢，用最少的投入守住全家的积蓄，不让辛苦赚来的钱因为风险而打了水漂，让咱每个家庭呢都能够稳扎稳打，越过越好。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提醒到大家的是，微信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的回复了啊。今天是5月15号，也是我们川西这趟行程早鸟价的最后一天，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一下旅游。这趟行程呢，我们确实是相当的感兴趣啊，因为我们这个在星期二的时候我们开会啊，我们87.6的小伙伴呢都在说，哎呀，这趟行程真不错，整个行程呢真的是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合理，而且呢很多景点呢都是我们经常会在各大这个大片里啊，或者说是在电影情节当中啊看到的一些地方，所以呢我们特别向往，都在说，哎，这趟行程到底是由谁带队呢？这么幸福。后来我们一致决定，可以大家一起去玩啊，我们自费也愿意去，所以这趟行程邮件它到底有多好啊，所以大家呢微信后台呢，在微信后台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旅游，咱们来看一下这趟双飞8日游是从哪儿到哪儿，大概去到哪些地方，咱们呢分别会玩到哪些景点，吃到哪些美食，住什么样的酒店，大家感兴趣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一下旅游了。整个行程为什么跟大家说要赶快抓紧时间报名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早鸟价，这个早鸟价是相当的划算的啊。我们呢给到大家的是成年人的价格呢是4980，那在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咱们的价格是4700块钱，但是早鸟价结束之后呢就不一样了，咱们价格呢大概会有几百块钱的一个上涨，所以今天最后一天的窗口期，咱们抓紧时间了。那如果呢，哎，你还没有完全想好，或者说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疑惑，微信后台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也会让小客服跟大家联系，或者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

所以这趟川西之旅6月1号正式出发，8天7晚，我们完全是不走回头路的，一站式的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默许公园、新都桥、礼堂以及泸定桥等精华景点。所以欢迎各位微信后台持续来回复旅游，回复旅游来了解具体的详情了。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今日提醒。

首先进入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超过八成普通家庭返贫是源于突发意外大病医疗，并非是因为收入过低，风险的兜底才是守住财富的关键。同时呢，家庭财富的避险呢，并不是说理财，不是投资，是花小钱锁大钱，杜绝风险来掏空你的积蓄。对于普通家庭的避险来说呢，我们是优先做好要保障的东西，然后再去做理财。比如说从保障的角度来说，你的医疗保险是否够充足呢？对于家里的每一位成员，无论是孩子、老人还是你自己，一定要做好医疗的先决保障。那在这之后呢，再去考虑像理财呀、分红啊等等等等，保障空白，你赚再多的钱也是没有安全感的。

0: 而对于家庭保费的支出要控制在年收入大概5%以内，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还能够全覆盖风险。一份合适的保障能够撬动10到100倍的财富丢底，是最合适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避险方式了。所以今天重点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并不是说我们要去买哪份保险，而是学会要用保险这个手法，这种途径来保障我们的财富安全。
1: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2: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6: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这一小节呢，我们持续来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今天呢，星期五，我们重点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到底该如何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呢？其实守钱袋子并不是说你不花钱，哎，还是说这个你到底能挣多少钱？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抵御风险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呢，这算是一个不分贫富、不分家庭人口通用的一套避险方案了。守住家底儿，不被这个风险掏空，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可以容易落地啊。第一步就是来筑牢你的基础保障线了。那首先要看的是保障，保障是什么？保障的就是人。我们第一，全家要配齐医保，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那大人呢，首先要配置的是意外险加百万医疗险，孩子呢要配少儿意外险加小额医疗险，老年人呢要配的就是中老年的意外险，再加上惠民保。那全覆盖的风险意外，大病的风险也好，还是这个小病小痛也好，杜绝医药费来掏空我们的家底儿。所以每天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跟大家来对比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保险，包括像我们经常说到的百万医疗呀，包括像少儿的学平险呐，以及呢我们的这个意外险呐，还有像针对老年人的一个惠民保啊，可能大家听的耳朵都有点起茧了啊，但是是真心非常非常的好用。如果你咱们自己回忆一下，你的家里成员没有配置足，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啊。因为第一步的筑牢基础保障线，才能够稳稳地守住你的钱财，守住你们家的钱袋子啊。第二步呢，就是守住家庭的支柱啊。对于家里的赚钱主力，

可能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啊，我们要配齐重疾险加定期的寿险，万一退一万步讲真的发生一些风险，理赔款是能够覆盖到你的房贷、生活费、抚养费，不让家里的这个经济出现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寿险、重疾险这样的一个配置，重疾险是用来报销的，寿险是用来补偿的。那补偿的款项基本上是要你去算一下你们家的总房贷加你们的车贷加你们基本上是3到5年的一个具体的开销啊。所以呢，这笔钱每家每户都是不一样的。三步要关注的就是规避财产的损失，来去配置家财险、车险，守住你的房子、车子这样的一些家庭资产。突发事故、意外损坏，全额可以理赔，这样呢就不用动用你家里的一个积蓄了啊。其实车险啊，这种意识大家是非常非常的强的，但是对于房子的家财险、财产险，以及家里的理财类的保险，各位呢可能关注点并没有那么高。第四步呢，就是理性的储蓄，不盲目了，避开高风险的理财，避开溢价保险，先做保障，再存积蓄，每一笔钱呢都能够花在刀刃上，来稳步积累你的家庭财富。所以说了这么多啊，重要的还是第一步，就是保障。对于家里的保障，人的保障、医疗类的保障，永远是我们保险的头部选择。保障没做齐，我们必谈。千万千万不要说我不做这个保障，我就要先做理财。保障不做齐，必谈理财类的产品啊。所以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各位有需要帮忙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持续来留言，微信后台呢可以同步回复的还有像旅游和好物啊，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了。在这趟6月1号即将出发的川西之旅，我们在今天是最后一天早鸟价的窗口期，是一个双飞8日游8天7晚的零购物的纯玩团，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后台持续来回复一下旅游啊，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具体的详情了。当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无论是关于出去玩，无论是关于买东西，无论是关于保险，都可以在我们87路的微信后台随时来提问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时间来到了9:30，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从这个点位来看呢，整个交通状况是非常不错的啊，包括在东二环沿线，那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到大家的，目前就是在东太河，目前呢从这个连江北路，一路呢是连江路一路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这边呢有一小段从化工府路匝道上来之后呢，往这个东太河的方向，往这个算是金鸡山隧道的方向有一小段出现了一个排队啊，提醒一下大家，但是呢队伍不长，大家呢保持耐心，完全可以顺畅的通行过去啊。另外有一个路段呢，就是要提醒到大家，目前在省立医院门前往东街口的方向，刚刚过了信号灯的位置呢，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啊，提醒各位呢同样是保持耐心，因为队伍并不长啊。那其他路段呢在此时此刻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包括几座过江大桥，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的行走了。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提醒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

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

0: 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呢。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一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鼓励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好了，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重点并不是说跟大家去买哪一份保险，或者说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了，说家里的谁谁谁该配置什么样的一个保险的一个这种算是一个保险包啊，而是重点来跟大家说到的保险在某一些时刻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价值的，它的意义所在的，它可以来给你撬动一些杠杆的同时，最重要的是保障你的整个这个家庭这艘大船可以稳稳的行驶向前啊。所以呢，保险它的用途就是来抵御风险的。所以是不是回想一下，有一个成语叫做保险起见啊，是成语吗？还是词语？保险起见啊，为什么叫保险起见呢？就是在保险的前提之下啊，怎么样，我们后续可以看到的发生的哪些事情，都是需要可能就是用保险的这种状态啊，可以来帮我们去兜底了。所以这个功能，这算是一个功能，一定要给它用起来啊。同样的微信后台啊，大家可以持续来回复了，回复旅游，回复好物，在回复过后呢啊，大家呢看到之后还有任何的疑惑都可以随时来微信后台提问了。这是一趟6月1号出发的双飞8日游，8天7晚，是一个纯玩的零购物团。那去到川西，整个稻城亚丁啊，包括四姑娘山呐、啊，以及整个在川。

分析的六大雪山，我们都会一一为大家来打卡啊，所以整个行程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心之向往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在6月1号恰好有时间，整个行程哎是正好踩中了你爱的那个点，一定要回复了，因为今天5月15号是我们早鸟价的最后一天的窗口期了，所以大家呢直接来微信后台回复一下旅游，来看看整个行程吃住行的标准啊，以及呢我们会去到哪些地方，哪些景点是不是你爱的啊。如果是，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出去玩了。那这是一个高端的定制团，但是价格呢却没那么高端，因为都早鸟价了，有折扣啊。成人的价格4980，在今天啊，今天是4980，明天开始价格肯定上涨。而且呢，这个如果是叔叔阿姨六十岁以上的，咱们直接是4700块钱啊，价格会更划算。孩子呢，当然有孩子打折的价格了。所以想要了解到具体详情，大家自己来回复旅游来看一看。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聊点啥，聊点啥呢，咱们来先来说一个案例啊。王先生一家呢是普通的工薪族，提前呢做好了家庭的一个财富避险，配齐了全家保障，每年的保费呢仅仅只需要花费3000块钱。后来呢因为王先生突发大病，保险公司全额报销了医疗费，还赔付了康复金，全家的之前的积蓄呢是一分没动，生活呢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而他的邻居呢因为没有做好提前的保障，一场大病呢可以说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10几万的外债啊。所以呢这就是你看看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啊。王先生没花钱，然后呢邻居家花光积蓄之外呢又欠下十几万外债，这里外里价差这不得在这个几十万近百万啊。所以这就是提前规划啊，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大概能想到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风险是什么，我们就提前把这个漏洞给它补上啊。所以呢，回忆一下啊，各位回忆一下自己的漏洞补好了没有，千万不要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缺失，这可能就是你后续可能会造成的一些问题所在啊。来吧，看一下微信后台大家的一些留言，到底有哪些问题呢？安迪他说，家庭条件一般，该怎么去配置避险型的保障呢？避险型的保障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医疗优先，肯定是医疗保障在先呢。因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是不是？这都是可以预想得到的，小病小痛咱可以自己解决，但真要有那么一点儿，做个小手术啊，有个什么病啊，相对大一点的问题啊，出现一些像这个老人家万要真要是摔倒了骨折了，那后续的一些这个陪护啊治疗啊，这都是需要花钱花时间的，那这个就是避险，提前避险了啊。那我们先来配置一下基础型的医疗险，包括像意外险这类型的保费都是极低的，所以呢我们要先做好兜底风险，再慢慢去补充其他的险种。那通常这种保障啊保险的配置的额度，大家可以自己来去核算一下，每个家庭的保费支出都是在你整个家庭的这个每年收入的5%到10%，大概呢控制在5%到10%去做医疗类的或者说是这种避险类的保障，25%以内，那另外的从10%开始到25%需要做的就是这种理财型的保险，或者说类似于像我们知道的年金险呐、分红险呐、什么增额寿啊，这种都叫做理财型的保险，它有这种分红属性啊，这种在当中的这类型的保险呢是不在5%到10%范围内的啊。所以保障型保险和理财类保险要进行一个很好的区分。

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Vivian 他说，家庭避险一定要花很多钱吗？当然不用了，我们刚刚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你们家总收入的5%到10%去除一下家里几口人，大概每个人分摊多少钱，当然是孩子肯定会相对会少一点了。那家里的经济支柱一定是最多的，老人也有老人的额度啊。那一年的大概整个家庭几千块钱，大概小万块吧，就可以守住全家人了啊。你守住的是每个人的健康，同时呢还是你们全家几十万上百万的积蓄，所以撬动的杠杆极高，性价比给大家直接拉满了。黄金这位朋友问到的是全家配置会不会很复杂，非常简单。那因为我们按照不同的人群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到一些不同的方案的配置啊，其实按照方案来精准配置，不需要去懂一些复杂条款，基本上就可以守住全家人那个家底儿了。孩子嘛，无非就是那几种，一个呢就是少儿的意外险啊，再加上就像这个如果是孩子上学了有学品险，以及这个国家给到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医疗啊，医疗险就是我们的医保，少儿医保。那像成年人呢基本上就是像意外险，再加上我们的一个国家给到的一个医保类的保险，再加上我们的百万医疗。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如果资金充裕，我们最好呢再加上寿险。那老人家呢，那就是首先国家给到的医保，再加上配置能配百万医疗的最好配百万医疗。那如果说年龄超了有一些慢性病，那我们配不了百万医疗怎么办，我们就可以去配置像惠民保啊这类型的保险。额外呢再给老人家比如说配一个防癌险，癌症类的保险，那还有包括像意外险，像意外的摔伤啊、骨折啊，这些都是属于意外险啊。那这两个，一个是癌症险和一个意外险，这两个保险呢，就是整个的额度，就是需要你花的钱，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基本上吧，家里的人群大概就是由父母长辈，再加孩子，再加家里的精神经济支柱啊，我们作为中年人，这个大家的配置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那除了我们刚刚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那你还有其他的一些需求，那可以去留下你的一个具体的要求，我们也会在私下跟您取得联系，来给你们一一来进行解答。所以呢，大家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总之呢需要帮忙的，有问题的，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持续留言了，直接呢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留下你的问题，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节目以内的直播时间给大家一一解答，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会给各位记录下来。

0: 呢稍后进行一小段的广告了，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876带给各位的福利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持续来先来提前回复一下旅游，回复一下好物，下小节回来详细跟各位说。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SNH 四十八热恋专属是2026夏季 EP 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放节奏加俏皮口哨，奏响夏日热恋的轻快心跳，甜爽又抓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SNH 四十八热恋专属。

0: 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在最后一小节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876带给各位的福利了。首先来回复一下好物啊，回复完好物呢，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链接，那这些链接呢非常非常适合接下来的有送礼需求的，或者是想要犒劳一下自己的小姐妹们啊，比如说呢，首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一定是用海蓝之谜你会首选的一个品了，那这个呢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维稳的利器，海蓝之谜家的东西总体来说都是不错的，包括像无论是它的精粹水，还是它的像拯救烂脸霜啊，它的一个面霜啊，还有呢就是像它的这个润唇膏啊，哎都不错啊，再加上像他们家的气垫呐、精粹乳啊，在本周呢也给大家来组了一个套组。那我们呢是精粹水两支大整装一个礼盒，它是礼盒，所以送礼是可以的，520块。刚刚说到的精粹乳加气垫的一个礼盒，也同样是两个大整装，520块。除此之外呢 ，SK2 的前男友面膜两大盒，两个大整装，一盒是10片的，2盒20片，520块。你核算一下才多少钱？对不对？你现在随便去外面买一片面膜，只要是稍微能叫得上来的一些牌子啊，也要20-30块钱一片啊，我们这算下来不也差不多吗？其实 SK2 和海蓝之谜他们俩呢非常非常优秀的一点呢，就是在你的皮肤肌肤出现问题的时候，无论是有闭口频发

还是长痘，还是这个最近呢比如说泛红啊，有点这个瘙痒啊，就脸会觉得很干干燥燥的呀，哎，你去用这两个品，他们家的无论是面膜还是水乳都很好用啊。所以呢其实有些时候啊，我们的肌肤维稳反而比像我们的药的美白呀 什么透亮啊更加的重要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夏天一定会用到的蚕丝被了，能不能睡好觉除了要看你们家的床垫之外呢，就是你的枕头和被子，因为它们太重要了，你盖在身上会觉得哎不压，很透气，软软的，柔柔的，很舒服啊。所以呢蚕丝被价格只要339块钱，而且是冰紧丝的有机蚕丝被啊，可以水洗的蚕丝被，在夏天用起来呢就非常的合适了。微信后台大家来自己回复吧啊，回复一下好物，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都能看到。除了好物之外呢，想出去玩的6月1号跟我们一起去春熙，我们的双飞8日游的纯玩零购物团，价格呢只要不到5000块钱，而且呢叔叔阿姨咱们60岁以上的只要4700块钱，微信直接来回复旅游。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其实真正的家庭幸福呢是赚得到钱更能够守得住钱，不被意外打乱你们的节奏，不被大病拖垮生活，遇事不慌，有钱可用，做好家庭的一个财富避险，就是给全家的一份底气了。所以呢稳稳的幸福这节目的名字就是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稳稳的向前走。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愿各位周末愉快了，我是天骄，那我们下周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勤劳。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那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态来说呢，是相对比较好走的哈，基本上是恢复到了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有一条路段提醒各位，在工业路二环路口这儿啊，之前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这会儿是基本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的状态了，目前时速都能够跑得起来。二环沿线南台高架这段往游西洲大桥方向会比较慢一些，在车辆的交汇处排队车辆是比较多，这段有没有发生事故还是单纯的车多缓行也麻烦各位来补充啊。过了这个节点之后，您再往游西洲就好走很多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昨天，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

0: 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从明天的0点开始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接下来一个小时跟各位来聊一聊汽车方面那些事儿啊。关于新上市的车型，包括各位小伙伴如果在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热线是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
0: 来关注到的是，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今年的5月1号到10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是40.7万辆，同比下降21%，环比增长36%。今年以来，累计零售601.2万辆，同比下降19%。5月1号到10号，中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是22.6万辆，同比下降13%，环比增长27%。今年以来，累计零售289.4万辆，同比下降17%。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务副秘书长何毅在2026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预测，2026年中国汽车出口量有望突破1000万辆。在今年1到3月，中国汽车出口量达到了222.6万辆，同比增长56.7%。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日前呢，三星电子工会与公司管理层在与人工智能利润大幅增长挂钩的绩效奖金问题上分歧严重，未能够达成工资协议。韩国财政部长具润哲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韩国政府对三星电子未能达成解决方案深感遗憾，但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允许罢工发生。韩国总理办公室呢也发布声明表示，政府将密切管控局势，并积极提供协助，确保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对话能够继续进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导致罢工。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日本，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的新车上牌数据显示，在今年4月，日本国内新车销量同比增长9.1%，来到了37万3952辆。今年4月，日本新车市场增长主要是由轻型货车销量同比大涨33%拉动，而乘用车销量同比下滑2.3%。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的是在日前罗永浩发布的最新访谈节目当中，理想汽车 CEO 李想建议所有公司不要轻易裁员， AI 时代人才的标准和之前大概率不一样，按照旧标准裁员很容易误裁掉优秀人才。李想还表示说，公司不会主动裁员，公司在 AI 升级中， AI 会自动

动筛选自然的优胜劣汰，觉得自己不行的人会自己走，觉得公司不行的人也会自己走。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日前百度集团执行总裁、百度智能云事业群总裁披露说，百度智能云去年成功支持了超过2000万辆 L2 级辅助驾驶新车交付。他介绍说，百度智能云的客户包括吉利、蔚来和宁德时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所以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平台，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我们稍后会连线到评估师来帮各位评估车价。除此之外呢，也要跟各位来说啊，现在二环、南二环、南台大道路段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依然是车多缓行。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5: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各位车友，现在可以把车辆信息发送过来喽。什么品牌、什么车型、什么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这些信息都留言到876的微信后台。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零评估师，来，您好。
6: 大家好。
5: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留言的这个威朗23款24年上牌的 Pro 乐享版1.5排量的威朗啊，别克威朗33000公里24年上牌的，
6: 24年的呢？这个应该在5万左右。
5: 5万左右，还看到一个途观 L 18年的330自动两驱豪华版，14万6000公里，将近15万吧，14万5000公里。
6: 14万18年的。这个应该在6万左右。
5: 6万左右，现在途观是不是就不如之前热度高了？
6: 是。
5: 现在二手车的话，就是以比方说是合资品牌的车也好 ，BBA 的车。

0: 车还是说电车，哪个块关注的会比较多，或者销量会比较
1: 多？可选性太多了，
0: 太多了是吧？
1: 是，
0: 嗯，太多了，确实什么牌子都有，什么价位都有啊。
1: 没错，
0: 一个价位能买到，也能买到豪华的，也能买到合资的，也能买到电的，是吧？
1: 没错，没错，
0: 这是好像选起来有点杂乱无章。好，嗯，再看到的这款车是2020年上牌的宝马三系325的，67000公里吧。
1: L I 还是 I 呀
0: ？L I
1: 6万多，20年的，这个应该是12左右。
0: 12左右，好。最后来看到的这款车，最后呢，这款是24年的 A4L 白色的，35000公里。
1: 这个应该在16.5左右。
0: 16还是65000？
1: 16.5左右。
0: 16.5啊，好，参考一下这个价格。感谢林平无师，谢谢您，拜拜。哎，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感谢林平无师。评估的价格，各位参考一下吧。所以买二手车哈，确实是有点儿，就是跳到米缸里的感觉啊，周围各种是，还不就是这种大米啊、绿豆混在一起的感觉哈，不知道怎么挑。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是有点懵的哈，跟新车不一样。当然，你也可以有自己的需要啊，需求点。哎，我就是要买这个 BBA 的，我就是要买豪华品牌的，或者我就是要买一辆电车，还是要把自己的需求先捋明白，然后再去找车，会更方便一些。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现在可以在876微信后台来回复旅行哈，来关注一下我们在6月1号带各位出发的川西8日8天7晚游。6月1号出发可以说是一个川西大环线了，去到四姑娘山、莫氏公园、泸定桥、稻城亚丁、还有理塘以及天路18弯，双飞8日游，纯玩零购物啊，所以这个团相当相当的值，性价比超级超级高，5000块钱、不到。哎呀，今天已经是15号了，我们15号之前报名是4980哦，现在的话不知道是4980还是会已经涨到5000块以上了，大家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因为正常的是5月15号之前报名是4980的价格。这次的川西大环线超级合适哈，因为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团，5000左右的价格超级超级合适，往返的机票都多少钱了对吧？而且我不知道各位刚才有没有听到，我们从明天开始机票的燃油价格又涨了对吧，明天开始机票燃油价格又涨了，所以这个费用都是包含在里头的。双飞的机票包括每天晚上的住宿以及景点的门票啊，包括像有一些这个行程当中，你比方说去四姑娘山的这个观光车呀，莫氏公园的观光车呀，还有一些古镇的电瓶车呀，亚丁景区的观光车和电瓶车呀，泸定桥的上桥费啊等等等等，都是包含在里面。

0: 里面的，我们全程是不进购物店，也不推自费项目啊，也不允许导游在车上推销土特产，可以说是做到了放心出游啊。而且我们的2+1的头等舱旅行车呢，因为这次的行程较长，所以全程使用的是头等舱座椅大巴，可以半躺着，可以充电，好，所以非常的舒服。你在景区玩累了，上了车之后，你就在这个座椅上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对吧？然后给手机充充电，补补能，所以超级合适。我们这次是6月1号到6月8号，直接在长乐机场集合啊，5月15号之前呢是享受早鸟价4980，5月15号之后是5280。各位回复旅行哈，回复旅行可以直接来报名，也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天的行程安排。所以我们从应该说是前年开始，对吧，就是带各位出去旅游，一开始去西藏啊，后来去新疆，然后再后来云南啊，北京啊，对吧，包括像还去的哪，还去的这个青甘啊，对吧，青甘大环线啊，每一个团都超级的获得大家的认可，超级认可啊，都是普遍的认可，基本上好评率是99.99%了，属于是。所以大家跟着876去玩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再加上这个团性价比这么高，5000块钱的价格还纯玩的团，上哪儿找去，对吧？您回复旅行可以了解详情，也可以直接先交1000块钱定金啊，来下定锁住您的位置，回复旅行就可以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呢是相当给力和良好的，各位小伙伴车祸出门放心就近选择即可。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

0: 辆车，一种活法，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OK，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车圈方面的资讯啊，首先来了解到的是小米全新的 SUV 呢，可能会命名为小米巡天 N90。之前呢有消息说啊，说这个巡天可能是小米的全新子品牌，那目前

标，其中包含运输工具这一分类，申请日期呢最早是可以追溯到2023年。小米巡天 N90 呢可能是之前的代号啊，代号有一个叫昆仑，它的一个全新的增程 SUV。 那么根据推测呢，这个系列可能包括2到3款车型，发布的时间横跨2026到2027年，那么首款车型呢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至年底发布。根据之前曝光的谍照来看呢，新车的尺寸是很大的啊，目测可能达到这个5.2米，5.2米啊。然后呢，小米的预期和苏七的流线造型呢是不同的，新车呢采用的是方正的硬朗设计，非常硬派的一个设计，气场厚重沉稳，前脸采用封闭式的设计，那么灯组呢位于两侧，包括车头的顶部呢有激光雷达的凸起，也会搭载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此外呢，根据车型的不同，还会提供它的一个车顶帐篷。另外呢，尾灯啊，车尾的大灯呢呈竖向排列在两侧，中间呢可能会采用贯穿式的灯带，那车顶延伸出的小扰流板的造型，然后配备刹车灯。根据尾门细节来看呢，很可能会采用天地门的设计。那牌照呢是位于尾门的下半部分，同时有消息称小米昆仑系列的车型也会采用大电池的增程方案，预计呢会搭载超过70千瓦时的大电池，纯电续航呢是在400到500左右。那么后轮转向以及空气悬架等配置呢应该也会配备啊。那如果是今年下半年的话，应该又是平地一声雷啊，这个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方程豹旗下的中型 SUV 和大型 SUV 哈，豹5的闪充版和豹8的闪充版正式上市了。豹5呢价格是30.58，然后豹8呢价格是40.18。现在这个比亚迪旗下的各个品牌，王朝啊、海洋啊，包括方程豹啊，还有啥来着，就是各个子品牌吧，他们的很多车型的闪充版应该都会陆续上市啊。那首先来说到这个豹5的闪充版啊，外观呢依旧是方正的轮廓造型，整体来讲是比较立体清晰的线条，营造出了硬朗的感觉。那细节方面呢，这款车采用的是窄条矩阵的前格栅与两侧的这种电流的矩阵大灯融为一体，再配合中央的方程豹的品牌 logo， 所以有着非常棒的一个辨识度。另外呢，再来关注到的是侧面采用的是传统样式的门把手，配备的是固定脚踏板，车顶行李架这些实用性的配置也都有。那尾部呢，整体采用的是越野车常见的方正的线条进行勾勒，搭配竖状造型的尾灯组，辨识度还是很高的。同时呢，尾门采用的是从右向左开启的方式设计，而且还配备了电吸门的功能，不需要很大力气就能把尾门关上啊，也避免尾门在沾满灰尘的时候，你这 一关门，哎呀，灰尘再飞溅到身上。除此之外呢，它还配备的是外挂式的备胎，所以视觉效果看上去是比较粗犷一些的。内饰部分呢，这款车整体采用比较平直的中控台线条，搭配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以及12.3英寸的副驾娱乐屏，所以在保持车辆视觉对称的同时，也提升了车辆的科技感。这款车呢还提供抬头显示、流媒体后视镜，还有华为的 HiCar 互联，还有主驾驶的人脸识别，还有无麦 K 歌啊。全车呢有20枚扬声器哈，后排多功能调节屏等等。现在这个无麦 K 歌啊，就被网上的一些视频弄的啊，这无麦 K 歌我想到的都不是在车里唱歌，可能我想到的就是自驾游的时候小朋友在车里唱歌。再一个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类似的视频，就是在路面上，哎，如果有人一直是在中间车道行驶、跨线行驶、压线行驶的时候，感觉这个无麦 K 歌的麦就很好用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不鼓励这种做法啊，无论是跨线行驶还是使用这个无麦 K 歌，我们都不鼓励这种做法，一定要注意按照交通法规来啊。
但是有人这样的时候，我如果有麦，我真的很想对他喊一嗓子。

好，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豹五啊，豹五闪充版在辅助驾驶层面呢，配备的是一个激光雷达、三个毫米波雷达、十二个超声波雷达以及十一个驾驶辅助摄像头，并配备的是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方案，可以实现城市领航辅助，还有高快领航辅助和自动泊车，包括红绿灯通行，还有自主并线、行人礼让、ETC 通行等等。同时呢，它的210公里续航的天神 MAX 版呢，配备的是天神之眼 C 辅助驾驶方案，没有激光雷达，可以选装天神之眼 B 的方案啊，是10000多块钱。动力方面呢，这款车搭载的是 1.5T 发动机和前后双电机组成的四驱系统，它的电机的峰值功率呢是200千瓦，前200千瓦，后285千瓦，发动机最大的净功率是135千瓦，整套动力系统的总成是505公里，总扭矩是760牛米。电池方面呢，闪充版配备的是46.7千瓦时的电池组，综合续航里程是1310公里。那么210公里续航的天神 MAX 版呢，配备的是47.8千瓦时的电池组。再继续来说到的是方程豹的豹八闪充版这款车。方程豹豹八闪充版呢，是继续延续了蔚来新建美学，窄条幅式的一个矩阵封闭式前格栅和两侧趋于圆角的矩形大灯融为一体，搭配下方银色的防擦护板，让它有着很棒的一个力量感啊，看上去。同时呢，这款车的前发动机舱盖隆起了多条金线，进一步增加了这款车的越野气息。那么配色方面呢，提供的是无光绿悬浮车顶，还有星月银悬浮车顶，还有破晓金悬浮车顶，以及还有叫夜影黑供选择，就看你要不要选择这种悬浮式车顶的效果。我个人还蛮喜欢，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哈。而且有悬浮车顶，一个是有科技感，好看哈，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让这个车会更灵动一些，尤其是比较大的车哈，就看上去会更灵动一些。在辅助驾驶层面呢，这款车全系标配的是华为乾坤智驾 ADS4，提供的是前后双激光雷达、三个毫米波雷达、十二个超声波雷达和七个高感知摄像头，以及四个全景摄像头。如果你选择黑色的车，它就没有悬浮车顶了啊，就整体看起来就比较酷，黑武士的风格。车身侧面呢，拥有比较平直硬朗的线条，搭配前后隆起的一个轮眉线条，在保证车内成员头部空间的同时，还增加了车辆的肌肉感。尾部方面呢，豹八配备的是环绕式的备胎罩以及星环，以这个行星环为灵感哈。然后呢，再配合两侧矩形的尾灯组和枪灰色的后保险杠，体现出了它的硬派的越野风格。这款车呢，它全系标配的是云辇 P Ultra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可以实现高度手动调节，还有超高模式、超低模式、高度随速调节、高度锁定，还有悬架语音调节、云辇模式手动调节、舒适控制、迎宾模式、取物模式、露营调频、维修模式啊，包括这个阻尼刚度自动调节、腾空换胎、还有提轮脱困、三轮行驶、超强举升等等。哎呀，这个性能，越野性能。那么在内饰方面呢，方程豹豹八闪充版是继续延续了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全系标配的是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17.3英寸的中控屏加12.3英寸的副驾屏加 AR HUD 的一个组合，而且呢是支持联动的功能，所以大大提升了这款车的驾乘感受。同时这款车还配备的是华为 HiCar 手机互联，华为手机常用应用可以直接流转到这个豹八的车机，就很方便了，如果你是华为手机的话。那方程豹豹八闪充版呢，继续提供5座布局、6座布局和7座布局，它的全车的座椅啊，都采用的是皮质包裹和电动调节功能，支持一键调整，灵活进出。那么在配置方面呢，全系标配的是方向盘电动四向调节、方向盘加热，还有双开门的高压冰箱，还有自动三温区空调、主动香氛系统，还有前后排的隔音玻璃、后排的隐私玻璃、LED 的多色律动氛围灯，还可以开启全景天窗，它是带电动遮阳帘的，还有一个是4门电吸电解固定式的侧踏板，

包括后备箱的电系电解，还有无钥匙进入以及启动啊，等等等等的功能。那动力方面呢，方程豹豹八继续闪充版哈，方程豹豹八闪充版继续采用的是 DMO 的插电混动平台，配备的是 2.0T 的发动机，可以加92号汽油，最大功率是180千瓦，与之前的它这个前200千瓦后300千瓦的一个驱动电机配合，所以综合输出功率可以达到550千瓦，系统扭矩呢可以达到760牛米。那智能电四驱系统的加持下，零百加速可以达到4.8秒，这么一个大家伙，4.8秒，那拥有1380的一个综合续航表现。反正本来方程豹它的这个豹五和豹八是比较开始的这个车型啊，虽然说方程豹现在太七的受关注度很高，但是豹五和豹八这个闪充版一上市，对吧？相信又能吸引超级多消费者的目光。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SNH 四十八热恋专属是2026夏季 EP 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 funk 节奏加俏皮口哨，奏响夏日热恋的轻快心跳，甜爽又抓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SNH 四十八热恋专属。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好啦，最后一小节提醒各位小伙伴，您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旅行来了解一下我们6月1号带各位出发的8天的川西纯净之旅。我们这次呢是福州直飞往返宜宾的，无论是福州到宜宾还是宜宾回福州，我们这个时间选的都特别的好，没有选特别早的时间啊，让大家不用特别早起，起早贪黑，都是中间比较舒服的时间，也省去中转的折腾，把最好的状态留给风景。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次走的是经典环线，不走回头路，串联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理塘、康定、乐山还有眉山核心区域，一次走遍川西的精华。那对于很多人都喜欢的亚丁啊，我们这一次呢是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7到8小时的沉浸体验，在景区里慢慢感受啊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包括你像最吸引我的四姑娘山，我们这次带各位打卡的雪山，除了四姑娘山之外，其他的雪山啊，我们叫六大雪山，也是一次性打卡，都是重量级的雪山，把川西的雪山博物馆搬到你的眼前。如果你跟我一样也很喜欢看到雪山，要看到雪山有一种很安心、很舒服、很开阔感觉的话，你一定要去啊。然后呢，像因为四川的这个雪山，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天气再热的时候去，可能看到的雪就比较少了啊，但是6月初的时候应该还是 OK 的，没有问题。那我们这次住宿呢安排的是比较低的海拔，除了这个乐山是一个晚上比较高之外，其他的是都在3000米左右的，所以基本上是绝大部分小伙伴啊没有太多的一些基础疾病或者心脏一些问题的，或者说特别高血压的，基本上都能够适应的啊。然后我们这一次行程所涉猎的门票以及产生的这个景交车，像四姑娘山的观光车呀，墨石公园的观光车呀，还有一些古镇的电瓶车呀，还有稻城亚丁景区的观光车、电瓶车，泸定桥的上桥费啊，还有中路藏寨的摆渡车费啊，都是包含的。我们也不会进购物店，也不推自费项目，也不允许导游在车上推销土特产，所以完全可以做到放心游。我们这次因为行程比较长啊，安排的也是2+1的头等舱旅行车，在车上可以充电，然后座椅也可以半躺，所以很舒服。所以这次的行程啊，5000块左右的一个价格，您去到8天啊，这么远的地方8天游，还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团，这个性价比真的超级高了。所以各位小伙伴有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行了解详情。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警民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时间来到了11点钟啊，目前福州市区主要路段的整体表现还是相对良好有序的。要提示大家，在五四路东大路的路口，一路往东街口三方七巷的方向行驶，这段有少量车辆啊，在路口排队当中啊，目前这边的流量偏大，车型相对有些缓慢。那除此之外，另外的流量大的路段还集中在此刻的鹤林高架下桥位置，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通行，这边目前也是车流量偏大。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城市环线和过江大桥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通行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以李，来刷新资讯。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前在日前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说，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牵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进一步务实拓展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在昨天下午，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伦福斯特伦、执行办公室主任丹尼尔·奥图尔率国际足联代表团一行来到北京，与中国足协和央视就足球合作与世界杯转播权事宜展开会谈。期间，他在京会见了中国足球协会的主席，双方就深化合作、承办国际青少年赛事和技术交流交换意见。今天零点。

0: 苹果手机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的系列全线降1000元。而目前呢，京东苹果产品自营旗舰店已经第一时间调价了， iPhone 17 Pro 迎来史上的最低价格，直降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优惠2000元，到手只要6999元， iPhone 17 Pro 进入到6000元这个档次。而 iPhone 17呢，更是迎来了上市之后的首次降价，多重补贴以旧换新，到手价只要4499元。再来关注车市，在黄金年代创造年销百万、加价神话的日系三巨头，如今在中国市场的下跌仍在持续。本田公布的最新在华销量数据显示，四月份本田在中国市场销量是2.26万辆，同比下滑了48.3%，其中广本仅售出5100辆，跌幅超过了72.4%。雅阁、CRV 等主销车型均未止跌。而根据报道呢，本田计划关停广汽本田和东风本田的部分产线，分别在今年6月和2027年停产。而丰田的情况稍好，也难言乐观。四月份，丰田在华销量下降25%到10.6万辆，威兰达终端价低至13万元左右。曾经需要加价提车的品牌，如今要靠折扣留住客户。而日产同样承压，四月份日产中国销量是3.21万辆，同比下降了30.8%。只要一张婴儿彩超图，就能预测未来宝宝的长相，甚至还能提供性别鉴定服务。而随着 AI 技术的逐渐成熟，一种名为 AI 预测宝宝长相的服务悄然走红。商家打出了宝宝3-4维彩超 AI 预测、胎儿长相高清还原模样、4维婴儿照片成像等宣传语，封面上用醒目字样标注着精准预测、深度还原、高清照片、医院合作，试图给消费者制造权威专业的印象。有商家表示，下单之后只要提供一张4维彩超，就能通过手工加 AI 算法深度预测出宝宝出生的照片，平均2小时出图。另外还有商家表示说，他们和医院的彩超科有合作，就连医院也认可他们做的图。目前AI 预测照的单张价格普遍在5元到50元不等，部分销量靠前商家显示成交量已超过20000单，以每张5元计算，流水可达数10万元。而这种号称高科技的 AI 预测服务，其实是商家利用孕妈妈期待心理的牟利的情绪智商税，而背后更隐藏着隐私泄露、涉嫌虚假宣传甚至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等多重法律风险。
1: 警民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伊利。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不要忘记我们准时空中帮各位解答您在交管业务办理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您要提供的一些路面意见建议等等，都可以通过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来取得联系，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也欢迎各位与我们进行热线的互动。今天是5月15号，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川西之旅的早鸟票优惠到了最后一天了，今天您报名仍然是可以享受到我们早鸟价的优惠的，59周岁以下的4980，60周岁以上的4700元。这回咱们的川西精华景点是一网打尽啊，6月1号出发，8天7夜的行程，所以这个不到5000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香的。带各位去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礼堂和泸定桥等等的精华景点。这回的行程安排是非常的人性化，出发的时间是在中午，而回程的时间呢是在傍晚，所以不敢早也不敢晚。而且在住宿方面，亚丁是连住2晚的低海拔酒店啊，7到8小时的深度游玩，高反的风险更低。而同时呢，其他的住宿也尽量考虑到啊，减少大伙儿的一个高反的风险，都选择低海拔的酒店来进行入住的。串联起这些川西的精华景点。

0: 点，包括雪山盛宴，六大雪山一次性打卡，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啊。这个价格是包含门票和必须产生的景交的价格啊，全程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项目，甚至不允许导游在车上推销土特产，各位可以放心的选择出游。可以回复关键词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好了，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科研设施大队的民警聂文涛。聂警官，聂警官您好。
4: 大家上午好。
0: 这段时间呢，随着我们福州市城市道路的一个建设的铺展啊，所以我们科设部门也是相当的繁忙，有很多的道路啊完工之后呢，需要把管辖权管理权移交给咱们的交警，然后就开始进行后续的一些铺设了。那么今天各位针对路面上的一些意见建议等等，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和建议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可以和聂警官一起来探讨您所给到的建议到底可不可以执行。那这段时间我们先请这个聂警官来介绍一下咱们科设部门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工作的重点吧。
4: 最近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是做一些那个居民停车不便利这块的一个停车的一个增设，
0: 停车位的增设，
4: 一个摸排，对，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停车标志的一些指引，还有一些标线的完善，对，
0: 在前两天咱们邀请辖区大队中队民警上线的时候，他们也都分别提到了停车泊位的一个湿滑。当时我们也说了，根据今年福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涉及到城市交通和惠及便利民生这方面的领域的时候，每年都有提，连提了好多年了，都是要增设停车泊位。那么我们知道在福州城区停车泊位的湿滑已经是本着应化净化因设净设的原则，在过去几年是增设了大量的停车泊位，但是无奈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影响啊，在一些景区啊周边能挖掘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挖掘了。那现在咱们再继续摸排停车泊位的这个实际情况，有没有大致的一些区域咱们通过摸排已经发现可以再增设一些停车泊位呢？
4: 现在的话正在前期的一个摸排主要是在一些小区，还有老旧小区啊，还有景区，还有一些学校，对，就是一些周边，就是找一些停车泊位。但今年的重点还是路外也会增设一些停车位。
0: 在路外，
4: 像小区内部这些，
0: 对，
4: 它比较，这次就比较，它范围比较大，比较广，对。
0: 老旧小区周边这停车的难题一贯以来都是相对比较突出的，很多业主呢傍晚下班回家找不到停车位，就只能选择把车停在小区外围的道路上。而为了方便大伙儿的一个停车的问题，咱们也是实地调研，能符合条件的停车位和路段呢，咱们能画的都已经给大伙儿画上了。梵音静思想说，可以咨询交通安全的问题吗？您可以把您的诉求发上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发到您现在的这个对话框就没有问题了啊。如果是涉及到事故呢，那最好您就把相关的视频等等发上来，我们可以帮您来看一看啊。您可以留言，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等待您发送您的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来和聂警官探讨一下咱们科设部门最近的一些重点的一些工作。可能很多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说到停车的问题，都会在说，哎，我家小区门口好像有地方是可以湿化更多的停车泊位的。那么能不能湿化，这能湿化多少个泊位，其实咱们是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允许设置停车泊位的一些路段，它是有一些硬性的要求和条件的，是吧？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可以来湿化这停车泊位呢？我们请聂警官介绍一下。
4: 现在的话就是有不同，有一个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标准，比如说小区周边的，还有景区周边的，学校周边的，一个原则就是停车位设置以后，就是这个道路保证它的一个畅通，就保证车辆的一个交汇，对，保证一个消防车的一个通行，对。
0: 能留出足够的消防通道，
4: 对，
0: 交汇车不会产生问题，
4: 对，
0: 这样的路段咱们原则上就会予以湿化停车泊位啊。
4: 对，有的现在是单侧停放，比如说。

0: 夜间停放，就是白天的话就是就不允许停放。对，
1: 嗯，你上班的时间大伙儿都得出门，那肯定对通行是造成一定的影响。夜间停车泊位啊，这也是咱们在深化停车泊位的过程当中逐渐实行一个精细化管理的一种方式。嗯，有的地方不能深化，但是夜间停你是没问题的啊。咱们会突出在重点小区跟景区周边，在深度挖掘有没有更多的停车泊位哈。那这项工作是一个常态化持续性开展的工作，需要花不少的时间，前期的调研摸排也得充分听取小区周边居民的一个意见。小区居民当然是花的越多越好，但是有的人会又会说啊，这第一有没有安全隐患，第二我开车出来方不方便啊，要广泛听取群众的一个意见，最后才能做这个决断啊。当然这工作今年福州市政府的工作报告啊和这个计划啊也提到了要深化相对来说比较多数量的停车泊位，同时解决大伙儿的一个停车投诉的一个诉求。那之前这跟民警在辖区民警在来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有提到今年一个投诉量得下降30%这么一个群众满意度的一个要求。
0: 就涉及这个停车需求这块，就是这个诉求件1235这个诉求件，这个总量要下降30%。
1: 嗯，涉及停车位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大伙儿在12345上对于停车位这个诉求主要是怎么去，大伙儿的一个关注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0: 就是一个停车不便利，就是车子就不好停或者没地方停，对，就是你写些诉求件，然后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处理这个诉求。
1: 还是关于停车不便利这个问题，我之前还以为是很多人会投诉关于乱停车的问题，
0: 这块也有，对，
1: 也有、
0: 涉及这一块，对，停车秩序的一个整顿，对，
1: 有
0: 乱停的，也乱停会导致车也不好停嘛，对，
1: 对，
0: 就是主要是解决这个停车的问题，停车不便利的问题，对，
1: 好，这个关于停车问题我们就先跟聂警官聊到这儿啊。各位有自己的小区周边认为可以增设停车泊位的，也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跟聂警官好好来探讨探讨啊。好，这最近这段时间除了停车位之外，咱们在标志标线信号灯这些方面是不是也进行了一些路段的相应的调整呢？
0: 近期的话就是一个海事中央法务区这个佛珠片区，它现在可能要准备启用了。
1: 那么在什么地方？
0: 就在那个会展边上，
1: 会展中心边上、啊、
0: 对，会展西路边上，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给他设置了一些周边设置了一些指引牌，对，
1: 那个路段在设置指引牌之前啊，它是存在着哪些问题呢？路面指引不清晰吗？
0: 因为它这个商务区，它这个片区是刚刚启用的，
1: 嗯，
0: 它前期没有，对，如果它群众过去办事的话，它可能不好找，然后就是我们在这沿线，就是那个潘墩啊、林浦啊，那个会展。江边这一块就是沿线给他设置了一些指引牌，对，对，如果群众又去办事的话，就可以顺着这个指引牌可以去办事。
1: 对，那边说实话，别看那一个会展岛啊，是以会展中心为主要的建筑群，但是周边的片区呢也正在启用当中啊，有越来越多的单位啊、公司等等的一些入驻啊，大伙儿通行时没有指引牌确实很不方便，而且那边的路大伙儿相信不是很经常走。经常会走错你就得绕好远了，这个重点关注一下啊。当然了，这个会展中心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啊，咱们的国际招商月马上就开始了，所以这段时间咱们应该也会在会展中心周边，根据招商月的这个启动啊，也会进行相应的交通管制啊。这个具体可以关注畅行876的官方微博微信，或者是福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咱们都会同步啊向各位来进行一个推送的。这个片区目前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啊，我有几次打会展路过，也发现了这个指引牌过去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太清晰的问题。那过去我们到会展中心还比较熟啊，因为每年车展都要去那好几天嘛，但是经常就遇到那个问题，这个车没地儿停，得稍微绕一下，绕完之后呢，绕不回来了，不知道车开哪儿去了啊。那说到这个问题呢，这个会展中心那边的这个整体的停车泊位数应该是很多，但是挡不住一些大展，对吧？你像是车展也好，像是这个前不久的数字峰会也好，来逛展、观展的人、观展的人也很多很多。那边是不是还有足够的区域是可以多增设这停车泊位的这个区域呢？
0: 他这会展这边呢，主要是在通过这个展馆内部来解决这个停车问题，对，对。
1: 虽然展馆内部停车位很多哈，但是你挡不住人多。
0: 对，他到那个
1: 太多了，
0: 就展览有展会的时候，就是可能解决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通过坐个地铁，以公共交通来出行。对，
1: 嗯。

0: 那边就是有这个地铁站，到那儿也有接驳的公交车，也是比较方便了。这说的是会展中心，我们继续请聂警官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其他的一些这个科设方面的一些工作。
1: 哦，近期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外面大桥，外面大桥这个收费站这个出口，差不多100米的位置，就是增设了就是两个那个，一个是车道的一个指示标志和信号灯。
0: 嗯，
1: 对，因为它这个最后它这个车道它是有那个导流线的，就是平时的话它车子是不让跨压通行的。因为遇到这个节假日的话，就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就是启用信号灯，就是允许这个机动车借用这个最后它这个车道进行通行，就增加这样一个进程的一个通行效率。对，
0: 这个具体的位置是在湾边大桥，
1: 对，收费站，
0: 收费站
1: 出口，对，
0: 出口的这个
1: 进城方向嘛，对，进城就差不多有100米左右的位置。
0: 咱们会考虑设置信号灯的方式，
1: 对，两个车道的一个指示灯，对，
0: 一个指示灯。
1: 车道变绿的话，就是这个车辆可以借用这个车道进行通行，对，
0: 因为那边很多的这个收费站这边都在临近收费站这个路口都会开设一个掉头区嘛，
1: 对。前面都会过来，它进城方向
0: 啊，进
1: 城
0: 方
1: 向，对
0: 啊，进城方向，
1: 对，因为它节假日的话，它这个车流量很大，很大的话就是为了这个快速的疏散这个收费站口这个车流量，对，就是增加，相当于增加了一条车道，就是允许它这个街道直接进城。
0: 允许借道进城。
1: 对，
0: 我想这也是这两年福州这来福州玩的朋友越来越多，咱们就逐渐发现了这个新增的问题了。
1: 对对对，就是然后如果就是有借道的话，就是我们现场有设置一些反光锥，对，而且民警在现场指挥，对，就是引导，就是从这个就会在这个车道通行。对，
0: 一般来说呢，在高速收费站附近也都会有高速的交警的驻警点。
1: 对，高速的话它主要是在高速内部。对，
0: 对，会有那个屯警点能够在现场啊跟咱们支队进行一个有效的配合，来疏导这儿的一个交通。那现在为什么是湾边大桥呢？因为我们统计梳理了一下最近几年的节假日的一个车流量和人流的一个情况，福州南现在是真是太繁忙了。
1: 对，湾边最多的是
0: 湾边最多，福州南屿那边出去最多最多。而且之前我们和高速交警在聊这高速流量的时候也说到了，包括和上街高新大队在聊的时候也提到过，咱们这个片区啊，除了是重要的通勤要道之外，你看下面还有一个花博园，还有一个花博园，来那儿赏花游览的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那边现在是出现一个流量井喷的一个状态了。那相比于这个福州南啊，南屿枢纽这边，罗州大桥其实那就相对来说好一些。不过呢，福州南连接线这边两个出口啊，高速的入口流量都是很大的，
1: 对，
0: 但是湾边那边会更繁忙一些。
1: 对，湾边车流量更大，因为它从市区里面出来，通过湾边的话就更方便，所以它这个湾边的流量就更大。通过福湾过来流量更大，
0: 对，
1: 通过二环进来，对，
0: 是，而且那边一下来就是咱们的奥体，奥体那边，然后就马上到南二环了啊。这一路过来啊，这个如果遇到流量大的情况之下，这流量管控跟交通管制，也是时不时就会进行的。不过还好，平峰期时段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关于信号灯管控啊，之前还有车友在跟我们说，现在这个泽徐大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泽徐大道那高架啊，弄完之后啊，就是从这鳌峰大桥过来，不是一路高架吗？一路高架，直连南二环。现在感觉南二环匝道压力好大，要并入到南二环的主线的话，那个匝道压力非常非常的大。说这个能不能通过什么样信号灯管控的方式，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快速提升匝道进入到南二环主道的一个通行效率呢？
1: 哦，这匝道的话，现在我们的那个规则就是要保证主线的一个畅通，所以对匝道会，像高峰期的话，会匝道会进行一定的程度的管控。对，
0: 通过信号灯来管控这个流量啊。
1: 对，通过匝道信号灯，对，现在也设置了很多，像湾边啊，都有设置，对，福湾那边都有设置那个匝道的一个
0: 匝道信号灯，
1: 对，游戏路都有设置，对，
0: 保障主道的一个通行。
1: 对
0: 啊，但是挡不住车多啊。当时其实我们说这个鳌峰大桥一路过来，往白虎亭那边的高架一建好之后啊，一路直达二环快速路，对于平峰时段来说是一件非常开起来非常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高峰期，这个建议各位考虑公共交通或者考虑其他的绕行的方式，因为高峰期这边确实是流量很大，倒不是说会堵成什么样，就是车行相对比较缓慢。
1: 对，现在金山大道也是有这种情况。
0: 金山大道，
1: 对对，
0: 金山大道的高架桥。

0: 的这个全线的完工应该在7月份左右，
1: 对，
0: 就要全线完工了。
1: 匝道还一部分还没开通，对。
0: 那现在我看到那边匝道也在建设当中啊，包括上桥的匝道，以后在这段时间应该会建设一些下桥的一个匝道。
1: 对对，两边对称都有，对，有上有下，对。
0: 对对对。上下桥的这个匝道都在同步的建设当中啊，这个全部工程的完工应该会在今年7月份啊全部的结束，到时候京山大道又会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通行感受了。那关于这个城市道路建设相关的话题，我们可以留在半点之后再跟各位聊。我们稍事休息，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4: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5: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3: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4: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3: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4: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3: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6: 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啊。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了现在的东二环往五里亭立交方向连盘高架的上桥位置啊，这段压力非常大，目测应该是有事故发生。车辆有些走走停停了，各位控制好车速车距。那除此之外，其他路段整体通行表现都是良好有序，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7: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7: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3: 好，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

说来看看梵音静思发来的诉求，说想来咨询一下，在正常行驶的机动车道上行驶，为了躲避非机动车驾驶人跟旁边的车辆发生事故了，请问一下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有没有责任啊？这个问题您描述的相对模糊一些。我们说交通事故的发生和定责有与什么有关，肯定是与交通违法有关系。

0: 那这个行人是有责任的。但是问题在于说，这个您得调取一下事发的监控。另外，这个行人你能不能找到这个人，也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不知道关于这一点，聂警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1: 哦，他这个就是情况描述的不是很具体。
0: 嗯，
1: 对，因为他这个避险，你说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对，
0: 嗯，
1: 这个要具体分析，对，
0: 对，
1: 当时你是不是在正常的避险？
0: 嗯，
1: 他那个有没有注意到他这个，他是不是突然窜进来的？
0: 嗯，
1: 是不是？你们提前注意到？
0: 嗯，
1: 这很关键，对，
0: 嗯、是。我们可以假设几种情况啊，比如说它是正常的斑马线，那你就不存在为了躲避它的问题了。当然，如果它过街的姿势它是有折返或者是用快速跑的方式，那行人是有过失的，定他一个次责这是有可能的啊。如果是红绿灯，那你是不是就有一些问题了啊？当然，我相信梵音静思发来这个诉求。他所描述的这个情况有可能是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行人间突然间过街啊。但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防御性驾驶的问题。你的车速怎么样，有没有预判到视野盲区可能会有人窜出来而提前采取减速措施。当然，如果这行人您得判断一下他本身有没有交通违法啊，他突然间横穿马路，那他肯定是交通违法的行为。你要避险跟旁边车辆发生事故，这行人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啊。这个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您就是还是把您的这个事故啊，或者把您的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发上来，我们看一看这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好吗？光描述有时候描述不到位啊，描述的不是很到位啊。您可以有空的时候把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啊，或者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畅行876的客服号，然后呢客服号会跟我们会转交给我们，我们可以邀请民警一起来好好的分析分析啊。各位车友如果也有关于交通事故的定责方面的问题，有疑问的，也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我们会帮您进行一个分析啊，来判定这个事故的定责到底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科研设施大队的民警聂文涛，聂警官。聂警官您好。
1: 嗯，大家上午好。
0: 在半点之前，我们和聂警官就城市停车问题啊，目前咱们科设部门正在进行的摸排工作做了相应的了解，同时也对会展岛增设了一些标志牌进行了介绍。那在半点之前呢，我们还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金山大道的高架，以及目前福州市中心内几大重点工程啊，金山大道、前横路啊，以及接下来马上就开始的这个工业下穿到远洋路的这条线啊，这是目前市区内最重要的三大道路的工程啊。那金山大道前面说了，七月份就会全部完工了，上下桥的匝道就会全部的铺设好。前横路的快速化改造呢，也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那令很多人更期待的就是咱们工业下穿到远洋路的这个一个
1: 国货高架对、
0: 这么一个进展情况如何。目前不知道聂警官有没有关于这个路段施工的方向有做过相应的了解。
1: 哦，他这个方案他已经定下来了，
0: 嗯，
1: 现在应该已经开始勘察设计了，就开始准备施工了。嗯，对，
0: 那这个方案是怎么是大致会怎么修这条路呢？
1: 他就是沿线的话，就是全程高架，就从工业路一直到这个国货路、连江路这一段，全部都是高架。
0: 对，
1: 就从金山路过去以后，一路高架，对，到远洋路，
0: 从工业下穿出来就可以直接上高架，
1: 对，一直高架，对，
0: 一直
1: 对，穿过817啊，
0: 嗯，
1: 51啊，61啊，一直到那个连江路。一直到电台，到两个电台那边
0: 啊，到咱们单位哪儿？
1: 对。
0: 那他这个高架建设会和二环沿线二环路东二环连通吗？
1: 这个方案我没注意，有没有跨二环？应该是没跨连江二环，
0: 应该是到连潘那边差不多了。
1: 对，
0: 那就相对很方便，甚至可能在二环上高架桥连潘高架桥上面过去也有可能。
1: 那个方案没具体看有没有穿过去，应该是要停下来。对，
0: 对，应该是。那这样的话，整个金山跟市中心的这个片区啊，串联是更为方便。
1: 一路绿灯从金山杀过来，对，
0: 啊，对，对。然后呢，你可以再通过前横路，
1: 对，
0: 上三环啊，这一路这。
1: 对，
0: 非常非常顺畅啊。所以我们说城市交通的一个治理啊，除了咱们交警付出了很多管理上的

0: 这个工作之外啊，跟城市道路的规划建设也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等到这些路一修好，那相应二环沿线应该也会得到极大的一个缓解啊，特别是南二环会有效缓解南二环包括北二环它整体的一个通行的一个效率。我想更多的可能和南二环是更多相关联的。好，我们继续来请聂警官介绍一下咱们科设部门啊，最近这段时间还有在做哪些的工作。
1: 哦，近期的话就是我们在那个美敦路那边港头外路那边就是新增了一些鸡皮护栏，新增了100多片的鸡皮护栏。对，这块主要就是防止一个机动车的一个乱停车，对，一个就保障一个飞行车的这样一个正常的一个通行。对，
0: 机飞隔离护栏啊，这也是我们之前常说那句话嘛，就是设置隔离护栏常常是最后的手段跟办法了。那儿之前是机飞混行现象相对比较严重是吗？
1: 一个是车子的违停比较多，对，
0: 也有
1: 主要是违停，对，有的两次停，对，两次停，中间就是不好走，对，尤其港通外路那边，对，车子非常多，这边那个小区啊，车子非常多，就是电动车不好走，对。
0: 所以才不得已设置了护栏啊。之前我们前天在邀请民警上线还说呢，垂直于二环沿线的一些路口啊，是不是都有打算设置护栏的计划呢？因为很多车辆可能会出路口之后直接我就右拐上二环。
1: 哦，它有现在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匝道，就这个比较长的有区划道比较长的地方，我们会增加了一些机皮护栏。上次有说过嘛，就
0: 对，
1: 就增加过。对。
0: 之前还有车友在咨询那个问题，说这个，对于还没设置护栏的路段啊，它能不能右转上高架桥，有没有时间段上的限制？昨天我是答复说，这应该是不存在所谓的时间上的限制的。
1: 它是建二环是吧？
0: 嗯。
1: 哦，它基本上没有限制，基本上有限制，就那个。那个什么鹤林高架那边可能有限制，就是高峰期可能不让上，对，就是或者交通流量比较拥堵的时候会进行一个临时的一个管控，
0: 但是
1: 对
0: 你能不能上二环取决于一个你拐出来会不会压导流线，
1: 对，
0: 对你压导流线绝对不能上的，
1: 对，
0: 你最好直接从桥下辅道那儿来通过，
1: 对，
0: 是最合适的。当然这样的状况我们收到市民车友的一个反馈也相对比较多一些，当然大部分的市民车友啊都是还建议我们说还是把那护栏设置起来吧，因为实在是受不了你直接那个横跨几个车道上二环
1: 啊，强行变道，对，强行变道进入那个高架路，
0: 更为夸张的有的甚至还稍微逆行了一阵子，还稍微你一下右拐拐不过去，你出来还得先左拐，然后有点掉头上二环的那个意思。
1: 对，就是因为它有区划道，区划道它那个法律有规定，你区划道车子也是不能跨压的，对。
0: 对，但是有一些不太守规矩的朋友，会这么干啊。那有车友甚至跟我们建议说，能不能在那边就设置一个探头，然后呢监控抓拍。我印象当中，像这样的路段好像都有装监控，
1: 有的有抓，有的有抓拍，因为它这个还不好抓拍，对，因为它从下面支路上来之后，先左转再右转之后，对。这要拍好几张，是吧？
0: 对，呲溜一下上来，这个确实，所以用护栏的方式应该是更为直接啊。
1: 从物理上进行一个隔绝，对。
0: 对，物理隔绝。其实大家现在那个东二环啊，五里亭立交那儿应该是有事故发生，因为后方是已经甩到了光明港的路段了，排队非常长啊。建议各位可以考虑绕行其他路段啊，要不然您就试试看走桥下，要不然您就可以考虑从六一路或者其他路来进行一个绕行。目前这边。从应该是鳌峰大桥下桥位置光明港的这个路段就开始出现车辆排队了啊，这个请各位控制好车速车距，谨防发生二次的事故啊。好，这个说到这个护栏啊，我们请聂警官继续。
1: 近期的话也会在那个六一福马路口，应该是在这个东南角吧，会新增一个公交车的一个接驳点，对。
0: 那儿设置公交车接驳点，第一个问题是有设置接驳点的空间吗？
1: 有，他以前在道路改造的时候都有预留，预留的话他近期就是想国建公司有提出需求嘛，就是准备启用，他就是把一些附近的一些客流就接驳到这边来，对，就是或者方便坐这个地铁，对
0: 啊，主要是公交跟地铁的一个联动，
1: 对对对，
0: 主要是为了方便在那儿这个设置一个站点，可以直接送乘车人去坐地铁，
1: 对对，就是小的接驳车，对，小的接驳车就周边那些，就接驳过来，对
0: 对，毕竟六一福马路口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路口，
1: 对对对，
0: 我们怎么判断相对比较大的路口呢？你就看四个路口那行人区划道有没有装那伞。

0: 一般来说装伞的路口都是相对比较大的，
1: 对，而且站点比较公交站点，公交站也就车子也比较多，对，车次也比较多，对，
0: 嗯，现在就是流行一个 PR 组合啊，公交车加上地铁的一个组合出行方式，
1: 对。
0: 现在我们聊到公交车啊，这公交车现在的人流量是肉眼可见的下降了。坐公交车现在不像以前，你基本上车都有座，都有座，还挺舒服的。其实一两下啊，然后呢，这个加上地铁的接驳专线，公交车站、公交线路，也是城市公共交通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现在因为有了地铁的线网，公交线路以后的运营恐怕也会进入到一个精细化运营的一个阶段，特别是这个公交地铁的一个接驳专线的一个设置，我想也是极大的改善了人们出行的一个观念啊。在那儿设置接驳点啊，离地铁站也非常非常的近啊，
1: 刚好在地铁口，
0: 对，刚好地铁口就能够直接前往一些这个公共交通尚未覆盖的一些区域，
1: 对
0: 啊，这个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啊。那说到这个区划岛啊，接下来马上进入夏天了，我们这个台风季马上就要来了。夏天同时咱们的这个阳光有非常的毒辣啊，所以咱们路口的这个遮阳伞啊，又会成为城市当中一个亮丽的避暑风景。当然这个今年不知道福州市区还会不会在更多的路口考虑设置这样的遮阳伞啊，这个设置完之后啊，城市的风景也会变得更好，行人出行会更加的舒适一些。
1: 对，他今年好像有设置，
0: 嗯，
1: 他市政那边有设置，好像有设置，对，
0: 有考虑增设，
1: 有设置，今年有他的为民办实施项目的，
0: 这项工作是不是也跟咱们交警部门有关联呢？
1: 哦，他这块是市政在做，
0: 是市政的，
1: 对，我们是配合做一些交通管理和一些匝道审批的一些工作，对，
0: 还是需要经过咱们这儿来审批啊，
1: 对。
0: 那在上节目之前，我和聂警官才在交流的是最近我们交警内部的工作机制，特别是涉及到咱们科研设施这块，是有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流程上的调整啊。那这个以后科设这块的工作，它在管理上来说应该会更为的精细化，更为灵活，然后呢，更能够凸显每个辖区中队大队它的一个更新和更改的一个效率，
1: 对，就是现在的交通设施的管理就是以辖区大队为主，对，就是辖区就根据它的一个交通管理需求，对，而且市民的一些诉求，来去进行了一个交通设施的一个优化调整，对，
0: 那这块咱们是作为一个统筹，
1: 对对，统筹和保障指导，
0: 保障指导啊，那这个确实我认为也是一件从效率上来说是提升效率的一件事啊，因为这个确实大队辖区啊，可能更了解本辖区内的一些通行的状况啊。好，今天非常感谢聂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各位做了一些介绍啊。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事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SNH48 热恋专属是2026夏季 EP 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放节奏加俏皮口哨，奏响夏日热恋的轻快心跳，甜爽又抓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SNH48 热恋专属。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0: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6: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0: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7: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二加一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
8: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大董。这两天福州的天气是多变的，时不时有阵雨出现。如果在路面上行驶的您遇到了任何突发的情况，您可以以图片、语音、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当然，这两天的气温也不是太高啊。此时此刻，福州城的温度只有22度，相比往年凉快了不少啊！一定要享受这不多的日子了啊！当然，过一阵儿啊，福州就将真正的进入夏天了。那么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升温模式即将在明天开始啊。明天是周五，周五的气温是21到28，周六是21到29。到了下周，气温开始节节攀升啊。这个时候啊，当福州城热的时候，咱们不妨呢去川西走一走，领略一下四川的绝美风光。今天给大家带来福州直飞宜宾的8天川西纯净之旅。6月1号出发，8天7晚不走回头路，一站式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精华景点。5月15号之前报名享早鸟价，59周岁以下仅4980，60周岁以上4700，满20人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封顶28人，品质团玩得更自在。想要报名的听友，赶紧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啊。近日，福州迎来牧游童最佳的观赏期，古山古岭正在被一场初夏飞雪的悄然覆盖。放眼山野，一束束牧游童花竞相绽放。牧游童花还被赋予情窦初开、初恋、爱情等美好寓意，洁白的花朵缀满枝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赏花。5月13号，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5月16号将再次上调，叠加5一后机票价格跳水超40%，国内旅客抢抓涨价的窗口期，提前订票意愿高涨。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5月12号当天抢端午，即6月16号至21号期间起飞的机票，环比前一天大增84%。暑期时段机票预订量环比前一天涨58%，较去年同期增长45%。航旅纵横民航官网的直销平台显示，五一节过后，国内多条航线限100元机票，京沪到三亚、青岛、长沙等航线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啊。近日，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登顶热搜，有微信用户发现自己的状态右下角除原有的点赞和评论图标外，还出现了一个人形图标，并现有数字信息，疑似为微信状态的访客记录。有出现这一功能的用户表示，自己是5月11号早间发现这一变化的，他使用的是 iOS 版本8.073的微信，但他也不确认这一数字代表着什么信息。点击这一图标，能看到几个好友的头像，感觉大概率是访客的信息，但不知道是人还是次数。对此，腾讯客服表示，目前微信状态的浏览人数和访客记录功能正在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若用户暂未获得测试资格，暂时无法查看相关的数据。安卓及鸿蒙用户端的功能也在加紧开发中，用户耐心等待后续更新。近日，贵阳一女子在河边倾倒奶茶，身旁有数个包装袋，里面装满了奶茶。视频拍摄者称，倾倒者还念着念念有词，

对此呢，当地的水务局工作人员表示，肯定不允许这样的行为，对河道会有影响，已介入调查。很多限制奶茶包装上会印有请尽快饮用的字样，有些店员也会提醒在2小时内尽快饮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表示，奶茶主要成分包括牛奶、植脂末、茶、糖各种添加剂和配料，其中糖、蛋白质以及脂肪给细菌提供了安营扎寨的物质基础，珍珠、椰果等给淀粉的常见配料也让细菌大量繁殖。奶茶的包装在内部往往保留少量的氧气，饮用也是气体交换的过程，这些都加速了细菌的生长和繁殖。所谓请2小时内饮用，是从奶茶制作完成时开始计算。如果奶茶密封状态放入冰箱5度以下冷藏，超2小时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如果奶茶已经吸过吸管吮吸，或在室温下放置2小时后再放进冰箱，就要仔细判断是否变质。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扰乱过半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7: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8: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儿，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SNH48 热恋专属是2026夏季 EP 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放的节奏加俏皮口哨，奏响夏日热恋的轻快心跳，甜爽又抓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SNH48 热恋专属。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十二点到一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都知道啊，在夏天呢，大家都要盖一个蚕丝被，因为它亲肤舒适，特别呢清爽不能看，又能保证合适的维度，各种被子的天花板一样的存在。但是真的蚕丝被太难找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条蚕丝被，来自于长白山脉，也叫做矿泉蚕丝，因为在这里长大的蚕宝宝都是喝的天池水，纯天然，品质有保证。其实呢，蚕丝被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打理的问题，平时啊水洗机洗啊怕变形，但是我们这款蚕丝被依旧保持着蓬松透气不变形，而且就是采用的是冰锦丝的面料啊，手感顺滑耐磨又不勾丝，平时不小心刮到也不怕。品牌掉价呢是1099，今天给朋友抢到了100条频路专属的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今天加30，再给大家升级礼盒款，精美的礼盒包装，无论送给妈妈、爱人，有心意又有面子啊！2米乘2米3的双人被，真是拟真丝面料，加被面大约4斤左右的重量，多款颜色可以选择，一被一码可以溯源，少量库存只有100条。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两个字好物去下单吧。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6月将至，闽后县大湖乡岭头村的夏夜即将被万千的萤火点亮。近日记者走进了这座藏于深山的小村落，在村里潺潺的溪水边，一块会有萤火虫图案的休闲步道、体验牌的招牌已经立起，山林间架起了萤火虫观景台和露营小木屋，工人们正在忙着最后的收尾工作。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的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城市均有1至2折机票，上海到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出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预订量超379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的目的

地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12号，中国科技企业宇树科技正式发布全国首款量产版的载人机器变形机甲 GD01。这款产品能像金刚一样直立挥拳砸穿墙，也能免掉钢铁四足兽翻山越岭，甚至还能让你坐进去当一回驾驶员，圆一把机甲梦。网友说，这里哪是科技产品，明明是把童年的幻想写进了现实。宇树公布的信息显示，GD01 搭载500公斤的动态平衡控制系统，可在双足与四足两种模式之间无缝切接。双足模式下适用于城市街道的行走与转弯，四足可以攀爬楼梯、斜坡等复杂地形。官方演示的视频单腿踢倒砖墙，宇树强调并非原型车，而是一款真正可量化的民用车。近些年来，从四足机器人狗到人形机器人，再到载人机甲，业界普遍认为载人机甲化、商业化尚需数日。不过 GD01 的发布将这一时间线大幅提前。近日，江苏多地出现了羽毛状的彩色云，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拍照。画面中，几片轻如薄纱的云彩被染上了七色光芒。气象专家介绍，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当高空出现了大量冰状结晶的卷云，而且太阳高度大于58度时，容易出现这种现象。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县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了蝴蝶大规模的爆发，无数剑环蝶在山林间翩翩起舞，呈现出漫山遍野群蝶纷飞的生态奇观。走进中国红河蝴蝶谷，蝴蝶的爆发景象已十分壮观。监测数据显示，仅营盘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超过1亿只，为近1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预计到5月15号前后，本次爆发将达到峰值。由于近年气候偏暖，蝴蝶爆发的时间也较往年有所提前。5月8号，四川绵阳市平武县白马藏族乡的村民在野外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憨萌的大熊猫在悠闲活动。绵阳市武平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县52.6%的国土面积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近年来，当地通过的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方式，持续捕捉到大量野生大熊猫的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多。买点咖啡，买件衣服，买点没用的小东西，其实这就是维持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当人们在购物之后，大脑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让人处于愉悦状态。美国旧金山金门大学的营销学和心理学研究人员发现，在购物之前，人们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的过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情景，同时也在假设着未来的美好生活，这对未来会产生美好期许，让人不禁高兴起来。当然，也要注意到过度购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说财务压力、消费成瘾等。因此，在享受购物带来的欢乐，也需要保持理性和节制。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间的磕碰，回忆却又那么残忍偏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

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咱们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3:0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接下来一个小时呢，宋晨来陪伴各位哈。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漫山诗意，福州迎来木油桐花最佳观赏期。15号起售，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享淡季火车票优惠。安全第一，蓝牙设备出现奇怪提示时及时断开连接。睡前听歌反而容易失眠。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呢，福州迎来木油桐花的最佳观赏期，鼓山古岭呢正被一场浪漫的初夏飞雪悄然覆盖哈。放眼山野间呢，一束束木油桐花是竞相绽放。那木油桐花呢还被赋予了情窦初开、初恋、爱情等美好寓意，洁白花朵缀满枝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赏花。我们来关注出行方面，5月13号，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这个为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将推出针对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哈，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于5月15号，也就是今天起陆续发售。我们再来关注跟人类有关的内容哈。近日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联合多家单位发布了一项堪称改写教科书般的惊人发现哈。我们现代人的血脉里呢，依然留存着北京周口店等东亚直立人的基因，这也意味着中国百万年人类史并非断裂的孤岛，而是和我们现代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成果5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科学方面我们来关注哈，记者呢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近期潘建伟院士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大学成功

0: 公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呢，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哈。相关成果呢，5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在9章4号的研制工作中呢，我国科研团队主要解决了光子损耗的难题啊，大幅提升了系统效率，让量子计算机的规模和复杂实现重大飞跃哈。那测试显示呢，9章4号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计算速度是超算的10的54次方倍啊。我们再来关注这两天特别火的一个消息哈，12号，中国科技企业宇树科技呢正式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啊，这款产品呢能像金刚一样直立挥拳砸穿砖墙哈。也能秒变四足钢铁兽翻山越岭，甚至还能让你坐进去当一回驾驶员哈，圆一把机甲梦。有网友说了，这哪是科技产品啊，这是把童年幻想焊进了现实哈。那宇树公布的信息显示呢， GD01 搭载的500公斤级动态平衡系统哈，可在双足与四足之间无缝切换啊。双足模式下呢，适用于城市街道行走与转弯，四足模式则可适用于像楼梯攀爬啊、斜坡等复杂地形。那官方演示视频呢显示，它能以这个单腿踢倒砖墙啊。那宇树方面强调了，这并非原型车，而是一款真正可量产的民用车辆哈，给它定义是车辆。那近些年来呢，从四足机器狗到人形机器人，再到载人机甲，业界普遍认为载人机甲商业化尚需时日。不过 GD01 的发布呢，将这一时间线大幅提前哈。我们再来关注安全方面哈，这个国家安全机关提醒，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哈，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要提高警惕了，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这样一来呢，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哈，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哈，能大大降低被攻击的概率。汽车方面，我们来关注。那目前呢，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面临关税与政策壁垒，但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呢，约30%的美国购车者愿意考虑中国品牌哈。这一比例呢，较10年前上升了15个百分点。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呢，在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中国车企的门店是比比皆是哈，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据报道呢，底特律三巨头多年前就已经基本放弃了经济型轿车市场，现在呢严重依赖利润丰厚的 SUV 和皮卡。25年，美国新车销量超过1600万辆，面向消费者的入门级车型却越来越少哈。那目前呢，美国市场是没有售价低于2万美元的新车，而中国车企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当一首歌曲或者旋律，尤其是脍炙人口的内容被重复播放的时候呢，人呢就会被像洗脑一样在脑海里不断重复这首旋律，甚至还会不自觉的哼唱，这叫做耳虫效应哈。那耳虫效应呢，通常发生在清醒时，也可能在试图睡觉时发生。你听音乐的次数越多，越有可能吸引睡前挥之不去的耳虫哈。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的睡眠就会受到影响了。经历耳虫效应的人呢，他会更难入睡，夜间醒来的次数更多，在浅睡阶段花费的时间更长哈。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 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0: 阿强，给我来碗捞话，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0: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8: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

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的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0，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您各位在路上呢，咱们就近选择就好。那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我们的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呢，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时间来到了13:33，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呢，有朋友回旅游哈，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回旅游。我们这次呢给各位准备的这个6月1号出发8天7晚的川西纯净之旅特别好哈。那我们的行程的安排很贴心，在稻城亚丁呢是连住2晚低海拔酒店的，您有7到8个小时深度游玩哈，高反风险更低。那另外呢，我们除了接送机之外，还特别安排了全程的2+1头等旅行车，可躺可充电哈。而且我们是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中间不进店，导游也不会给各位推销什么土特产之类的哈。然后呢，这个行程安排也特别好，你像串联了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康定啊、乐山、梅山这些核心区域哈，一次走遍川西精华哈，各位旅游可以持续恢复起来了。 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发出邀请，这场盛会5月21号到6月21号举办，机票价格大跳水，一折机票来了，大模型要告别免费时代了吗？37岁小伙吹气球半个月赚了60万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13号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到6月21号在福州举办。那期间呢，5月22号上午将举办第28届福州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开幕式，那22号下午呢将举办2026

0: 5月中旬呢为价格洼地，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机票，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等航线呢更是有低到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哈。那此外呢，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呢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班 机票预订量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那5月8号到31号呢，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我们再来关注哈，连日来呢，在云南金平迎来了蝴蝶大规模爆发，大量蝴蝶呢在山野林间是翩翩起舞，蔚为壮观哈。那监测数据显示呢，仅营盘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超过了1亿只，有望创下近10年来的最高纪录。预计到5月15号前后呢，本次的蝴蝶爆发将达到峰值。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 AI 坐拥 3.45亿月活用户数量的超级 AI 应用呢，正计划推出付费订阅服务啊。 5月4号，豆包在 App Store 的更新付费订阅声明中，它的消息是登上了热搜。分析人士认为啊，随着算力成本上涨，大模型行业呢可能将会迎来分级服务模式，在保留免费功能的同时呢，针对用户使用程度的不同来进行收费哈。 不过呢，当行业从烧钱换市场进入到价值验真的下半场，这也就意味着用户用脚投票的时代啊是正式到来了。我们再来关注， 5月13号，腾讯发文称选中微信聊天的这个记录转发到其他应用啊，选择元宝复制粘贴给元宝，就能让他帮你总结啊，就可以帮你总结你的聊天内容了。此外呢，还可以把发票报销发给元宝生成表格啊，让元宝通过聊天记录制定个性化的旅游方案等等啊。现在这 AI 啊太厉害了。 接下来这位他也很厉害哈，吹气球各位都会，但是在大多数人眼中呢，这只是小朋友们的玩具。但是这气球在襄阳小伙徐登勇手中啊，就变成了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等等啊。凭借这门绝活了，他是2度登上央视舞台，这个获评了金楚工匠啊。节目播出之后呢，订单从全国各地飞来，当年收入超过100万哈。最大的一笔订单是江西一家楼盘的气球艺术展，从策划到执行半个月啊，费用60万啊。 我们再来关注影视方面哈，一部电影《待望一座城》啊，这个近期呢，多部不同题材的热门影片是集中上映的。与此同时呢，各地积极探索电影家的多元融合模式哈，这个激活消费、新动能，重塑城市消费的新业态。那5月以来呢，《消失的人》、《寒战1994》等多部热门影片呢，集中登陆了各大院线啊。那如今呢，看电影已经成为了市民的日常休闲、家庭聚会、好友社交的重要选择。 观影之余，逛商场、品美食、休闲娱乐也渐渐成为大众常态化的生活消费方式。爱喝奶茶的各位要留心了哈，这个奶茶里的各种乳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基底乳啊是液态版的植脂末啊，乳含量呢可能只有3%到5%。那厚乳呢是一种浓缩牛奶， 但是不少厚乳是加了糖炼乳的调制款哈。那厚椰乳呢不是乳制品，热量比较高哈，不利于心血管健康。各位点奶茶的时候首选鲜奶或冰博客的产品哈，那建议每周不超过一杯哈。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SNH48热恋专属是2026夏季EP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放个节奏加俏皮口哨，奏响夏日热恋的轻快心跳，甜爽又抓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SNH48热恋专属。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那微信平台呢，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持续的回好物啊。那今天给到各位的这个东西特别实用啊，什么呢？就是这个被子。夏天啊，天热，很多被子呢它容易滋生细菌，那很多普通夏被呢为了抗菌啊，都会加这个抗菌剂，它刺激皮肤不说吧，它效果也不太好。但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这款蚕丝被啊，抗菌率大于等于 99%， 哎，很多长辈他们的这个被子一盖就是十来年，咱们得赶紧给妈妈换床蚕丝被了哈，你让她的睡眠升级。然后呢，说到这个蚕丝被，我想问问夏天姐，你有盖过蚕丝被吗？
1: 蚕丝被到夏天的时候就开始囤了，就是属于
0: 就囤，为什么被子会囤呢？
1: 家里人口多呀，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人口多，然后就是不管是小朋友也好，还是老人家也好，其实盖蚕丝被又轻，然后盖的又舒服又透气。其实我觉得，而且这个东西本来床上用品就是常换常新的东西，哪怕是你去年刚买，你今年看到好的，或者是价格合适的，
0: 可以囤，
1: 又可以入手了。
0: 就这个蚕丝被啊。我虽然没用过，因为我夏天可能我开空调，我也就盖很薄的单子嘛。
1: 嗯，
0: 但我现在有
1: 空调被，
0: 对，空调被，我看那一条蚕丝被2-3千块钱呢，
1: 是真的，
0: 特别贵，
1: 所以。

0: 要看好品质，看好品牌，看好就是货源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啊，自己看一下它的这个材质，然后也可以买回去看一下。你其实如果对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那可以赶紧下单啦。
1: 因为我们这个价格一条只要339哈，339，说实话现在，
0: 既然你太便宜的蚕丝被你还不敢买，比如说才一两百块钱的，
1: 我
0: 还不敢下手。
1: 某视频平台直播间我刷到过99一条、我其实当时想买，我想买来之后我就想说我看看这99的和外面2000多的，但我看有人特别诚实啊，在评论区说了，说你这价格这敢买吗，然后立马给人踢出去了、
0: 拉黑了是吧。
1: 所以说我们这个价格给到各位，首先它没有特别便宜，但是我们是给到各位有福利的，有保障的，
0: 是的，
1: 哎，所以各位可以持续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勤劳。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桥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是排队的情况啊，车多缓行，大家上午早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再来看到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目前往福马路的这个方向呢是有排队的情况，车多缓行，不太好走，大家要注意文明驾驶，不要随意加塞儿。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4:03，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修订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燃油附加费涨价引爆囤票潮，端午节机票订票量涨84%，8名00后凌晨帮推故障车5公里，男子直视太阳10分钟视力骤降。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修订了福州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包括优化票务优惠政策，强化乘车秩序要求，调整行李携带标准，完善票务违规处理。此次修订解除一名成年人只能携带一名免票儿童的限制，相应调整为成年乘客可以免费带领身高1.3米及以下或学龄前的儿童乘车，放宽携带行李的购票要求，结合运营实际，携带重量在20到30公斤或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在1.4到1.6米的物品，不再要求购买与乘客车资等额的车票。同时，新规将不得在车站付费区以及列车车厢内饮食，调整为了禁止在列车内进食，婴儿、病人除外。本次修订明确禁止占座、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还把电子烟纳入了禁止吸烟范畴，车厢和车站都不能抽。乘客有冒用他人证件、持伪造证件乘车等行为3次以上的，可以纳入政府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系统；伪造、变造优惠乘车证件，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由运营单位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另外，为适应线网扩张后的乘客出行行程和换乘的需求，此次修订不再对乘车时限进行具体的约定，由运营单位根据线网规模确定并公布。国内航线燃油费5月16号将再次上调，叠加五一后机票均价跳水超40%，国内旅客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意愿高涨。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5月12号当天抢订端午，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一日大增84%。暑期时段，也就是7月到8月机票预订量，环比前一日上涨58%，较去年同期

增长45%。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五一节后国内多条航线限百元机票，京沪到三亚、青岛、长沙等航线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近日，四川成都、绵阳、内江等多地市民纷纷在网上控诉俗称“囧囧鸟”的夜莺，其夜间持续不断的鸣叫声让不少人彻夜难眠，相关调侃刷屏了社交平台。记者梳理发现，这种扰民现象并非今年才有。据专家介绍，雄性的夜莺在繁殖期，也就是每年的3到5月，会于夜间持续鸣叫，用于求偶和宣示领地。如果你听到叫声，说明它已经在你小区安了家，正在唱情歌，一旦找到伴侣，他就会停止鸣叫。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找到，那就说不准了，可能是一周，也可能是一个月。11号凌晨，湖北襄阳一辆出租车突发故障抛锚，8位路过的00后青年见状，主动轮流上前帮忙，将车推到5公里外的修理厂，为这份凌晨时分的温暖与担当点赞。5月12号，贵州贵阳一名男孩在家里看电视时，突然闯进一只猴子，取走一板旺仔牛奶之后就自行离开，全程未伤人未损毁财物。孩子妈妈表示啊，这是首次遇到此类情况，猴子事后再未出现。那在此也是提醒广大市民，遇到了野生动物请勿投喂，勿近距离的接触，注意关好门窗，共同维护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的良好环境。既然晒背能够养生，那晒眼睛是不是也能让眼睛更健康呢？宁波一位40多岁的男子突发奇想，直接对着太阳晒眼10多分钟。起初呢，仅是轻微的模糊啊，几天之后视力从 1.0 骤降到 0.4， 双眼黄斑区均被严重灼伤。医生表示，这种损伤很可能是无法逆转的，千万别裸眼直视太阳。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李健的这一首《人间共鸣》。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夏季的蚕丝被。我们都知道啊，蚕丝被呢，它是属于轻薄透气、亲肤舒适，特别是夏天盖着，就是清爽不闷汗，又能够保证合适的维度，是各种被子的一个天花板一样的存在了啊。刚刚跟宋晨的时候还聊到说，夏天盖什么样的被子，其实你盖被子最怕的是什么呢？尤其是在夏季哈，就是闷热捂汗，还有厚重压身，以及闷出湿气容易长螨虫嘛。特别是对于敏感肌来说，还有那种有着裸睡习惯的小伙伴们来说哈，一床好的蚕丝被是非常有必要的。给大家做一个直白的对比吧，比如说你下被盖的是那种棉花的薄棉花，你棉花嘛，一听说就是那种厚实不透气的，而且你夜里是会越睡越热的，容易结块潮湿，一觉醒来满身都是黏汗。那大家可能盖的最多的呢是空调被，有几年的时候我也是买的空调被，但是它是属于你开着空调盖被子有点凉，然后你不开空调盖这个夏凉被哈，有点热，很尴尬的一个存在。它是不吸汗不排湿，贴着皮肤就闷黏，如果材质比较廉价的话还容易起静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桑蚕丝夏凉被才是夏天的绝配。它呢是桑蚕丝的天然桑蚕丝哈，透气散热，自带凉感，空调房专用的，轻盈不压身，贴肤是属于那种丝滑软糯，吸湿排汗非常给力。家里的小朋友如果在睡觉的时候喜欢满头大汗的，或者身上出汗的，那么这款被子就再适合不过了。今天给大家抢到的是100条频率专属的福利，双人蚕丝被。

哎，一条339块钱就能够入手100%的蚕丝夏被了。而且再加30块钱呢，就会给大家升级成礼盒款啊，精美的礼盒包装，无论是送人还是怎么样，都是非常有面子的。2米乘以2.3米的双人被，背面呢是拟真丝面料啊，这个加背面大约是4斤左右的一个重量，很多的颜色可以选择哈，一被一码是可以溯源的，库存不多。100条售完即止，所以大家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元，别忘了是回复好物这两个字。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旺福的这一首两个恰恰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铜盘高架往这个900医院的方向啊，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不是特别的好走，排队当中。那另外再看到的是游西洲大桥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在桥面上的车速也是慢了下来，车多。

0: 车缓行。另外看到就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都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行驶，文明驾驶，不要随意的加塞。那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时速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上更多的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知我们。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 7.0 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知道吗？内心强大的人都很会释放攻击性。在心理学上，攻击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是你的生命力。如果说你的攻击性总是无法对外界释放，就会朝内攻向自己。比如被别人占了便宜，你安慰自己说别计较；被同事抢功，你默默吞下委屈，结果换来的不是和谐，而是变本加厉的欺负。这不仅会让你非常的憋屈，还总是陷入自我攻击与否定。所以大家一起学会把攻击性合理的释放出来，不想帮的忙就直接拒绝，不想借的东西就勇敢说不。当你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学会在他人的眼光里生活，你才会勇敢地做自己，进而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世界和我爱着你，让我们一起用心理学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

时光。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4:36，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1500米星光步道福州版的萤火之森即将免费开放，被内测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用户发声，老人密切。

午换上鹦鹉热。奶茶超过2小时最好就别喝了。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迎来木油桐花最佳观赏期，古山古岭正被一场浪漫的初夏飞雪悄然覆盖。放眼山野，一束束木油桐花竞相绽放，木油桐花还被赋予了情窦初开、初恋、爱情等美好寓意，洁白花朵缀满枝头，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赏花。六月将至，闽侯县大湖乡岭头村的夏夜即将被万千萤火点亮。近日，记者走进这座藏于深山的小村落，在村里潺潺的溪水边，一块绘有萤火虫图案的休闲徒步体验带的招牌已经立起，山林间架起了萤火虫观景台和露营小木屋，工人们正忙着最后的收尾工作。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了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日至5月31日的出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近日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登顶热搜，有微信用户发现自己的状态页右下角除原有的点赞和评论图标之外，还出现了一个人形图标，并显示有数字信息，疑为这个微信状态的访客记录。那有出现这一功能的用户表示，自己呢是5月11号早间发现这一变化的，他使用的是 iOS 版本的 8.0.73 的微信，但他也不确认，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信息。点击这个图标呢，能够看到几个好友的头像，感觉大概率是访客信息，但是不知道是人还是次数。对此呢，腾讯客服表示，目前微信状态的浏览人数和访客记录功能正在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如果用户暂未获得测试资格，暂时无法查看相关数据。安卓及鸿蒙客户端的该功能也在加紧开发当中，请用户耐心等待后续更新。养鸟也能引发重病。近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接诊的一名69岁的女性患者，就是因为家中新购入了鹦鹉，老人与鹦鹉密切接触，突发高热、头痛以及肺部感染，最终确诊患上了这个鹦鹉热。医院对症治疗之后，老人体温很快恢复正常，不适症状逐步消退，4天后顺利出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日发布公报说，该校科研人员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数十年来南极海冰似乎对全球变暖具有一定的抵御能力，帮助减缓气候变化速度，但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很多的限制奶茶包装上会印有请尽快饮用的字样，有些店员也会提醒在2小时内尽快饮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奶茶的主要成分包括了牛奶和植脂末，还有茶、糖、各种添加剂和配料，其中糖、蛋白质以及脂肪给细菌提供了安营扎寨的物质基础。那珍珠、椰果等含淀粉的常见配料也让细菌大量的繁殖，奶
奶茶的内装包装内部往往是保留了少量的氧气，饮用呢也是气体交换的过程，这些都加速了细菌的生长和繁殖。所谓请两小时内饮用，是从奶茶的这个制作完成开始计算时间的。如果奶茶密封状态放入冰箱5摄氏度以下冷藏，超过2小时还是可以放心饮用的。但是如果奶茶

已经经过吸管吸吮，或者是在室温之下放了两小时之后再放进冰箱，就要仔细判断到底有没有变质。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陈粒带来的这一首果实，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会在5月13号上市，作为参考。

0: 款豹五售价区间为239,800到392,800，纯电续航里程 CLTC 工况下分别是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是39,800到423,800，纯电续航里程 WLTC 工况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推出长续航版，售价区间是26,900到32,900，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提供云眼 P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之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豹八闪充版已经到店，它的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动力方面，配备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46.70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SNH48 热恋专属是2026夏季 EP 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 funk 节奏加俏皮口哨，奏响夏日热恋的轻快心跳，甜爽又抓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SNH48 热恋专属。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4:54，您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也欢迎坚哥。
1: 嗨，我是沈坚。
0: 是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么多天以来呢，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已经开始报名了。
1: 对，
0: 我发现了这次报名的当中有不少是为自己的父母来报名的。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呢，怎么讲，就是挺舒服的一个季节，不冷不热。
0: 嗯，
1: 而且还没有来到这个所谓的暑假，就是价钱也合适，人也不多，
0: 是，
1: 所以呢就挺适合这个年长的朋友们出去玩一趟。
0: 这次呢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州直飞宜宾的8天川西纯净之旅，6月1号出发，哎，儿童节那一天呢，
1: 对，老人家都是孩子，
0: 是8天7晚的这么一个行程，不走回头路，一站式的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还有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等精华景点。行程也是特别贴心的，亚丁呢是连住2晚低海拔酒店，给你7到8小时的一个深度游玩体验。
1: 对，低海拔确实挺关键的，因为你可能觉得自己身体 OK， 但是或多或少你都会有那么一丁点的反应在高海拔的地区。
0: 是，那低海拔的它的高反风险就更低了嘛。除了这个接送机之外，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全程2+1头等舱旅行车，这是我们的标配了，已经是。
1: 对，就是在出行的时候呢可以躺平，充分休息。
0: 是的，长途的车程嘛，我们就是要在路上的时候也很舒适。整个行程是纯玩零购物，不会带大家去到什么购物商店啊，去强迫你的消费，就绝对不会有的。
1: 当然你想买，你问一下导游，导游还是会给你介绍的。
0: 是、
1: 不用担心
0: 啊。但我们不
1: 不主动，不主动，
0: 不强推，一价全含，是可以在这个时间回复旅游想。

0: 是我们的早鸟价的，59周岁以下是4980块钱，60周岁以上是4700块钱。大家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坚哥喽。
1: 好的，一会儿见。

0: 胖的，
1: 长胖到减肥。
0: 连那个车管他就说，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听到，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说谁的初吻还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携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15: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5: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江边炮笋走俏全国餐饮市场，鼓楼水部街道综合治理中心升级启用，2026罗州海思妈祖文化交流活动举行，福州新区长乐区下个月举办龙舟邀请赛。

首先关注本地资讯，来自福建日报。近期全国海洋大县连江特色海产鞭炮笋集中采收上市，凭借着脆爽独特的口感，丰富多样的吃法，迅速走红了全国的餐饮市场，成为火锅、凉拌、预制菜赛道的新晋网红海味。如今的连江的鞭炮笋凭借多样吃法打通了全国的消费市场，既丰富了百姓餐桌，也延伸了海洋渔业产业链，鼓起了渔民的钱袋子。小小鞭炮笋已经成为连江特色海洋渔业的皮质增效畅销全国的一张崭新名片，持续为海上福州建设赋能添彩。近日，水部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全新的升级启用，中心呢创新打造了一河三区四中心的融合工作模式，以街道综治中心为核心，整合一二三四五热线中心、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中心、公安政务以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四大平台，构建起集隐患排查、矛盾化解、治安防控、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层治理阵地。下一步呢，水部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将进一步的聚合治理合力，完善协同联动机制，深化四中心的融合运行，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治理效能，倾力打造有温度、有效率、有智慧的平安治理品牌。近日，以妈祖佑海思、圣德润仙洲为主题的罗州海思妈祖文化交流活动在苍山罗州天后宫文化广场开幕。活动呢，依托罗州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与独特的海思资源优势，打造集文化交流、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的文化盛会，弘扬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深化闽台文化的同源认同。

动海丝文化传承传播，助力罗州古镇文旅振兴。两岸同舟，一生长乐。福州新区长乐区2026澎湃洞江湖龙舟邀请赛将于6月13日至14日在洞江湖公园举办。今年赛事呢，设置了特邀组、公开组、传统组三大组别。这场赛事既是传承千年的民俗盛宴，也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更是福州新区长乐区展现城市活力、生态之美与人文魅力的重要窗口。届时呢，现场不仅有精彩的水上竞技，还将举办民俗体验、文旅市集、特色展演等精彩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观赛之余品味长乐特色文化，感受福州新区的蓬勃发展活力。

0: 近日呢，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研究院、山西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成功研制出了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9章4号成果呢，代表了低耗损光量子处理器在规模和复杂度上的重大飞跃。它进一步的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为构建万亿量子模式的三维促态和未来的容错光量子计算硬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最后呢，是来自央视新闻提供的一则生活小提示。在霉变的水果当中呢，我们看到的腐烂和发霉只是真菌的一小部分，其实呢，大部分的菌丝呢已经深入果实内部。菌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呢，会分泌一些对人体不利的化学成分，即使呢你切掉了腐烂水果坏掉的部分，肉眼看不见的地方可能也已经被污染。如果吃了，轻则肠胃不适，重则引起食物中毒。所以如果水果霉变，就整个丢掉吧。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5: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好的，15点15分，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这首呢是今天的新歌推荐哈 ，SNH48 热恋专属。我们都知道哈，在夏天呢，在开空调的房间当中呢，一条蚕丝被呢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但是好的蚕丝被呢，应该说呢非常难，因为呢，首先是鉴别，然后呢就是确实有的时候哈，打理也是一个问题。今天向您推荐的这一款有机榨蚕丝夏被，它不仅仅是保证它的品质，而且呢支持水洗机洗，而且洗后不会变形，不会结块，依旧保持蓬松透气。可以说呢是夏被的天花板一样的存在，买到一条合适的好的蚕丝夏被真的是非常难得。当然呢原先的吊牌价也非常的惊人啊，1999元。畅行876呢有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再加上30元呢可以升级成礼盒装，精美的礼盒包装呢真的是送礼非常的合适。这是2米乘以2米3的双人被，背面呢

是拟真丝的面料，加上被子呢，应该是大约4斤左右的重量，还有多种款色的颜色可以选择。只有100条售完即止，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来登录，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新生代的接力放送，张卓尔最新单曲《晚秋》。

0: 来自张卓尔送上的晚秋，它应该是去年的热门音综声名远扬当中的亚军得主。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挺长时间的沉淀和准备来自张卓尔的首张个人 EP 呢也要马上和大家见面了。好像他的名字叫做耳语，这个耳呢就是张卓尔的耳。好的，下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川西之行。不用转机，不用早起，从福州轻松出发，一次打卡川西的所有精华。给大家带来福州直飞宜宾的八天川西纯净之旅。6月1号出发，8天7晚。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氏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精华景点。在行程当中呢，也是贴心安排在亚丁的连住2晚的低海拔酒店，给你7到8小时的深度游玩。除了接送机之外呢，特别安排全程2+1头等舱的旅行车，可躺平，可充电，长途车程也可以做到舒适。59周岁以下呢，仅4980；60周岁以上呢，4700元。想报名的朋友，赶紧发送"旅游"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报名。当然呢，也可以来了解详情。其实呢，说到《晚秋》这首歌曲，我们年长的一些朋友可能会回想到的是更为经典的。一段旋律，一段歌词。下面要听到的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典的晚秋，来自黄凯芹和李子婷的联袂呈现。
1: 听卷解忧梦，绿线

0: 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二环在乌山西路、福州泰和广场、福马路以及连攀高架附近呢，都有些许的拥堵，请您保持耐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

0: 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15: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马同城生活圈亮点多。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开工，拆机即锁死，扫码可溯源，到三方七巷赏石玉雕精。

首先关注来自本地的资讯，来自福建日报。第二十六届、第二十七届海交会上，福州发布福马同城生活圈两批二十条先行先试政策。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福马同城生活圈两批二十条先行试行政策呢，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果。福州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惠台利民政策措施，进一步的优化调整赋马组健康游等政策，切实惠及更多的台胞台企，助推呢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先行城市建设。近日，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在西兰乡后路村开工，标志着罗源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迈出了坚实一步。工程建成之后呢，将切实破解罗源县西北片区群众的饮水难问题。工程主要服务于西兰、飞竹、霍口三个乡镇的集镇以及沿线的十六个村，核心建设内容为新建输水管网，依托城区现有的水厂富余产能，延伸配水管覆盖范围，并且呢将上述的村镇统一的纳入城区供水管网体系。项目总投资1亿1252.1万元，建设工期为12个月。来关注一则民生信息。

短斤少两是大家都非常痛恨的，为了从源头上封堵鬼秤的作弊漏洞，今年1月8号起，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正式落地实施。近日呢，记者了解到，在马武区市场监管局的高标准推进之下，辖区内的福州凯龙菜市71家商户呢，已经全部完成新规电子计价秤的更换工作。

0: 速遁形。据了解，截至5月6日，我市已经陆续更换新规电子计价秤206台，其中呢，集贸市场更换新规公平秤71台，有效的防范计量作弊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近日，御马当先，实在经典2026年泉州惠安县石玉雕金品展在位于3坊7巷南后街的3号的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开幕。展览呢将免费开放至5月28日。据介绍，惠安县呢是世界的石雕之都。本次展览汇聚了惠安本土石雕、玉雕行家的名家匠人的精品力作，题材涵盖瑞兽山水、花鸟器物、人文摆件等等。展品融传统古法精工与现代审美创意于一体，刀工细腻，立意高远，尽显玉石雕刻技艺的神韵和匠心。近日，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福建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技术交易补助申报工作，旨在搭建数字化的科创服务载体，加快全省科技成果流转落地，激发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持续完善呢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体系。随着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的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的实验模块，目前呢实验进展非常的顺利。这是世界第一次在太空开展人类人工胚胎的试验。据了解，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包括2款模型，一种呢是放在子宫细胞上的，一种呢是置于微流控芯片里，旨在了解太空的微重力环境对人类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13日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的供应损失扩大，正在快速的消耗全球库存，夏季的需求高峰呢可能会加剧油价变动。海峡运输受限呢，已造成海湾产油国超过10亿桶的供应损失，日均停产超过1400万桶，形成了空前的供应冲击。消费国呢，正在动用商业和战略储备来弥补缺口。在今年的3、4月，全球可观测的库存减少了2.5亿桶。石化行业呢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航空活动低迷，缓解了航空燃油的价格压力。油价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的抑制消费。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SNH48 热恋专属是2026夏季 EP 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放节奏加俏皮口哨，奏响夏日热恋的轻快心跳，甜爽又抓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SNH48 热恋专属。

0: 圣湖，每一针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熟悉的周董，熟悉的配方，今年推出的新歌《那天下雨了》。好的，下面要关注的是向您真诚推荐的夏季蚕丝被。这一款蚕丝被呢，天然无污染，它的蚕丝来自全球三大黄金水源地长白山，森林的覆盖率呢达到95.5%。生长在这里的蚕宝宝呢，喝的都是天池的水，纯天然无污染。而且呢，产量稀缺，全球仅10万平方公里，作为这个做树林的产区，一年只产一季，所以呢，这个夏季蚕丝被呢不足3000条，有官方的权威认证，国际 A 类标准，搭配德国海恩斯坦的权威认证，一被一码可溯源。这种蚕丝被呢自带温和凉感，盖上呢可以迅速的降低体表的温度，不闷不黏，轻松解决夏季盖被闷热或者着凉的困扰。还有刚才提到的一个重点，这款蚕丝被呢可以机洗，不会变形，不会结块。而且这款蚕丝被呢抗菌养肤，天然自带抗菌的属性，抗菌率超过99%，可有效的抵御螨虫细菌滋生，还富含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含量呢比普通的蚕丝高上20%。欢迎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即可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呢还能再减少5元。商城多款品牌的美妆也等你来抢。查订单查物流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699-2799，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好的，接下来是来自杨气的金文琪，Cross the line.

好的，是创作才女，嗓音呢同样也是非常的抓耳。金玟岐 Cross the Line。最后这一集呢，来关注我们的川西之行。我们提到了是从宜宾进出，双飞直达，睡到自然醒，从容出发。中午12点出发，下午3点抵达。下午3点10分起飞，17点50分就返回温暖的家。所以呢，是不早起不贪黑的，省去了中转折腾，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川西的风景。这次的行程呢，不走回头路，还有深度漫游亚丁7到8个小时的沉浸式体验，打卡6大雪山，让你一次看个够。低海拔的住宿呢，也是会大幅度的降低高反的风险，而且是一价全含的纯玩零购物，加上2+1的头等舱旅行车。所以呢，这次行程真的是非常的舒心，也希望你能够从中呢获得不一样的川西体验。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详情，或者报上名来，6月1号就要出发了。最后的这首作品来自盖周岩，非常不一样的 rapper 为您送上的星梦。感谢关注今天沈间这个时段的斑马音乐，欢迎您持续锁定畅行876。

0: 胖，不是长胖的，
1: 长胖中间那
0: 个。演那个车管，他就说很大声，我的是那个，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的什么话呀？就这样子讲。
1: 如果是我说，
0: 你的初吻不

0: 胖的，
1: 长胖中间那个。
2: 在那个车馆，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心呢，他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路面上飘起了小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属于周末下雨的一个晚高峰已经稍微有一点点抬头的态势了。目前看到的是整个的东二环基本上是从化工互通开始，一路到鳌峰大桥之间，双向呢都有一点走走停停的状态。西二环呢也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从黎明高架应该说是从陆庄高架往九零零音乐方向，这个路段呢也在缓行。反方向一路到宝龙高架之间，双向都是速度不快的状态。同时呢，我们现在还看到另外一条小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条路呢是也

0: 出现了缓行的状况。这段路呢是闽江大道哈，闽江大道有一小段往和林寺巷方向哈，这一小段目前呢会稍微有些缓行，就在江南水都杰作东区的对面啊。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好，这里是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除了周二之外的工作日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亮亮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在路面上遇到任何情况，麻烦大家第一时间同步给我们，通过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西湖洗淤泥，水下造森林。市应急管理局科普防溺水知识。水龙头没关紧，一天浪费几十升水。福州市举办节水宣传进小区活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西湖片区出雨控制及水环境提升工程二期项目取得关键进展，约11万平方米的西湖水域已完成底泥洗脱作业。据了解，此次水生态系统构建将着力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在非台风暴雨期、非突发污染的正常情况之下，西湖水体透明度可提升至1米2级以上，持续改善西湖水质；二是构建以沉水植物为核心的稳定水生态系统，实现沉水植物占比75%以上，植物品种达5种以上，同时呢搭配适宜水生动物，显著提升西湖水域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5月11号到17号是防灾减灾宣传周。近日，福州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园林中心、福建省蓝豹救援服务中心开展了青少年防溺水专题科普活动。根据了解，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为主题，聚焦青少年溺水安全，采用理论宣讲加案例警示加实操演练加装备展示的沉浸式科普模式。志愿者演示了救生圈、抛绳等救生器材的使用要点，还向游客和市民普及防溺水及应急救护常识。下一步，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与科普宣传，发挥应急先锋的带头作用，加强应急避险与科学防灾宣传，增强市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期间，市住建局与自来水公司联合在小区举办节水宣传及器具赠送活动，将节水知识和实用福利送到居民身边。现场设有节水知识展板和浮水宝宝立牌，展示家庭节水妙招、政策解读等内容。志愿者发放宣传资料，讲解节水技巧，指导居民识别水效标识，居民经济参与节水课堂问答，学习淘米水浇花、短时淋浴等实用方法，答对者可以获得小礼物。活动还赠送节水龙头、花洒，并设置咨询台解答用水问题。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组织水厂研学活动，持续推动节水宣传进社区、学校、企业，推广节水器具，引导市民养成节水习惯。近日，省学委

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同意设立2026年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的通知，批准设立38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旨在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通知明确，各相关高校应依据申报方案，强化跨学科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体系，制定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相关管理办法，并建立完善的质量监控与保障机制，以确保项目规范高效实施，着力培育具有跨学科素养的复合型人才，满足国家战略与产品发展的实际需要。日前，15个航警智行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在杭州正式组队上岗。据介绍，这15个机器人投放在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等地的重要路口，全面覆盖西湖景区、湖滨商圈、城区主干道等关键节点。机器人将根据各路口不同场景和功能需求，承担游客问路指引、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等任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山东省青岛市段博兰镇的纺织品工厂正加紧赶制世界杯赛事相关旗帜。根据了解，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开始，该镇已为多届世界杯生产相关旗帜。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现在呢，您可以拿出手机关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任何的问题或者是路况，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官微畅行876告诉我，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都能第一时间看到。 当然我们的官微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您可以直接呢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两个字好物品的好物就可以了。每天呢我们的应该说是每一周哈，我们都会为大家精选一些特别好的商品，那一定有您所需要的那一款。 今天我们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于在夏天盖着的蚕丝被，它呢特别的轻薄透气，清爽不闷汗，很能保证合适的舒适度，而且呢是各种各样各种类型被子当中的天花板级的存在了。但是呢，你想要买到一条真正好的蚕丝被，可得擦亮双眼哦。我们今天这条被子的蚕丝呢，它来自于长白山脉，山脉也被叫做是矿泉蚕丝。为什么？因为在这里长大的蚕宝宝 喝的是天池水，纯天然，品质有保障。那普通的蚕丝被呢，会让人比较头痛的是打理啊，不会打理，好好的被子毁了。但是呢，我们这款呢支持水洗、机洗，洗完之后不会变形，不会结块，依旧保持蓬松和透气，而且采用的是冰景丝的面料，手感非常顺滑，耐磨又不会勾丝，平时不小心刮到也不会害怕。那么这款有机做蚕丝 丝的下被品牌价是1999块钱，那很多人会问什么叫做蚕丝呢？做蚕丝呢，它是一种野生的蚕，它吐出来它吃的是做树的树叶，做树叶，所以它叫做蚕丝下被。那给大家抢到了100条做蚕丝下被，下被，而且呢是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格，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块钱， 就能够入手100%做蚕丝下被了，同时呢再加30块钱还给大家升级成礼盒款，拥有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也非常好看。好了，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回关键词好物，来自于做蚕 喝的是天池水的野生做蚕，为大家吐出来的做蚕丝生产的下被，您值得拥有。

白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好听的歌曲之余呢，我们也为大家安排一下美妙的生活，好不好？除了有好物推荐之外呢，也会有非常好的行程推荐哦。今天呢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行程，咱们从福州轻松出发，无论是去程还是回程，咱们不用早起，坐的都是正常时间点的航班，回来之后呢还能赶上晚饭，就是这么优秀的一个时间段的航班。咱们呢是福州直飞 宜宾的一个八天的川西之旅，6月1号出发，8天7晚。为什么说今天很重要呢？是因为在今天呢，我们是享受早鸟价格的最后一天了。从明天开始，我们价格就上扬了。50周岁以下今天是只需要4900，60周岁以上今天只需要4700。那如果到明天，所有的价格都要往上调，全部都在5000以上喽。 想要报名去看一看川西的朋友，可以先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然后呢再听我的介绍。这次我们坐的航班呢是非常舒服的，福州直飞往返宜宾的。福州去宜宾呢，我们是中午12点的班机，然后呢下午3点钟到。宜宾回福州呢是下午3点的班机， 下午的5点50分到，航班时刻不早起不贪黑，回程时间正好吃晚饭，省去了中转折腾。这样的一个航班是我最最喜欢的直飞航班。 在景点方面呢，我们是一个经典的环线啊，串联起了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康定、乐山、眉山核心景区，这些呢都是川西的一些精华景点哈。大家在各大视频软件当中应该也经常看到别的朋友发出来的美景。 不仅如此，这一次呢，我们还会带着大家连住2个晚上香格里拉镇，低海拔进出景区更加的方便。这个海拔呢是2900米，咱们有7到8个小时呢留在景区里面，非常惬意的舒适的享受，被称为是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香格里拉。 是不是对这个行程特别感兴趣？说实话，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哈，要不是我的孩子太小，我早就去了。收音机前的朋友，是不是想感受一下呢？心动的话，您就赶快行动吧，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解行程安排喽。今天是最后一天早鸟价，明天全部上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前期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路面上的车辆呢，比起刚才4点整的时候要更多一些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已经开始享受自己的周末时光了，下班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呢，现在呢，东二环、西二环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缓行了。西二环呢，基本上是从游戏洲大桥接近下桥的位置开始，前方的宝龙高架、黎明高架、斗池路以及陆庄高架往900月方向全部都在缓行，反方向呢情况会稍好一些。再来看到的是东二环，基本上呢是从下了鹤林高架之后呢，从岳峰高架开始，一路到五里亭，再到联盘高架，再到鳌峰大桥，双向也都是走走停停状态。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修订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连江破解产业季节性难题，拓宽村民增收路，大树倒伏压电线，多方联动重隐患，未来一周福州雨纷纷，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修订了福州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包括优化票务优惠政策，强化乘车秩序要求，调整行李携带标准，完善票务违规处理。此次修订解除了一名成年人只能携带一名免票儿童的限制，相应调整为成年乘客可免费带领身高1.3米及以下或学龄前的儿童乘车，放宽携带行李的购票要求。此次修订还明确禁止占座，禁止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禁止吸烟，禁止在列车内进食，乘客有冒用他人证件、持伪造证件乘车等行为3次以上的，可纳入政府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系统。当前连江县海带加工进入生产旺季，东洛岛海域产出的海带持续运往全县各乡镇分拣点，经过工人加工处理后销往全国各地。依托党建营里构建的山海协作机制，连江县有效解决了山区茶产业农闲时段收入不足、沿海海带产业繁忙时期劳动力短缺的双向矛盾。通过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模式，突破山海地域与产业类型限制，统筹整合各类资源要素，以产业互补破解发展瓶颈，以灵活就业保障民生需求，探索出一条以党建为引领、山海协同推进、富民新村为目标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台江区益州街道浦东社区一棵大树倒伏，影响出行并带来隐患，街道社区与市区园林中心联动及时处置。业委会主任回忆，大树倒在电线上，信息迅速上报，区园林中心勘查后判断树木处于小区红线内，经调档确认，社区争取市园林中心支持，特事特办，先除隐患，专业力量进场切割清运，业委会配合警戒清理，多方协作消除风险，道路恢复畅通，并通过共同筹资使

事件圆满解决。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明天到19号，多云到阴为主，局部仍有阵雨，湿度偏高，湿凉体感持续。近期福州持续阵雨，是暖湿气流活跃以及多尺度天气系统接力影响的结果。未来一周，福州雨水持续，体感湿凉，建议市民随身携带雨具，适时贴。

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本优惠适用于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身份证、居住证、通行证、永久居留证、临时身份证明或户口本购买的老年旅客。对于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或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可在享受既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额外享有9折优惠。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除端午假期运输期外，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之前，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9折优惠，相关车次在12306标注净字，优惠票在订单和车票页面显示长者优惠字样。由西班牙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致敬永乐宫在泥土中重现艺术展5月12号开幕，集中展示多位中国艺术家以山西永乐宫壁画为灵感创作的临摹及再创作品，向当地观众展现中国传统壁画艺术的独特魅力。展览将持续到6月20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告，确认停泊在该市波尔多市的雄心号游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公报说，目前尚未报告其他重症病例，下船禁令将不再对无症状者实施。与此同时，针对患病人员的隔离措施将继续执行，船上也将进一步加强防护措施和卫生规定，包括强化清洁等等。邮轮公司将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SNH48 热恋专属是2026夏季 EP 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 funk 节奏加俏皮口哨，奏响夏日热恋的轻快心跳，甜爽又抓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SNH48 热恋专属。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

0: 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各位好，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再次的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今天是5月15号，过了今天之后，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川西游就要涨价了。因为呢在今天都是早鸟价，过了今天之后呢就是普通价格，都要往上走，全部都在5000块以上喽。这次行程呢，无论出发时间还是回程时间都非常好，不用早起，不用赶飞机，啊，直飞宜宾的8天之旅。在行程方面呢，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特别的贴心，除了呢在香格里拉呢可以住到2个晚上以外呢，全程住宿呢大多数安排在低海拔，除了乐山市有一个晚上比较高以外呢，其他住宿点海拔都在3000左右，循序渐进的适应高原的氧气。并且最值得要强调的是，我们这次的8天7晚游是全程无购物无自费的，一价全含，不进购物点，不推自费项目，以及甚至不允许导游在车上推销土特产，大家可以放心出游，放心的听导游介绍相关的景点。而且呢，因为呢有的景区之间的一个移动车程比较长，所以这一次呢都是用头等舱座椅大巴，大家可以半躺着，可以充电，整个旅途呢非常的舒适。请记住，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享受早鸟价格了，想跟我们在6月1号出发来一次川西之旅的朋友，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旅游，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川西走一趟了，心动就赶快行动吧。

0: 转身离开。
1: 好了，今天的斑马音乐呢又到了尾声的时间了，在这儿呢再次邀请我们的两位帅哥主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完成一下交接的程序。那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了，您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有机大蚕丝夏被，吊牌价1999，我们抢到了100条的频率专属的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块钱，就能入手100%的大蚕丝的夏被了，请大家回复好物来下单。问一下熊总，问一下南总，二位家里可有蚕丝被？
2: 没有。
1: 我
3: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2: 没有，因为我家一年四季就一床被子。
1: 对，这个我是知道的。
2: 对，因为我很少就是
1: 换被子。
2: 对，像我弟他们就有六床被子。
1: 楠楠呢？
3: 我家没有，但是我就等着这次要换。
1: 对呢，339就能入手，只有100条。
3: 我原来用的一直，它那个叫什么丝，我给忘记了。原来用的也是一个什么丝的一个。
1: 对，也是一个什么丝，我家也用的那个，但它不是蚕丝。
3: 感觉那个还是不错的，
1: 是也软也轻。
3: 对，今年夏天因为现在温度还没有到嘛，我说再稍微等一等，现在还在盖着这种稍微偏中厚一点的被子，我就特别佩服熊亮，他可以一床被子盖一年，
2: 真的。
1: 你那个被套有换厚的那种毛绒吗？
2: 没有，没有。
1: 所以我好佩服他哦。
2: 我的被套就是一种材质，纯棉。
1: 就是楠楠啊，熊亮是怎么实现这个的呢？就是空调不要钱，不怕费钱。他家猫狗啊，独自在家的时候，独二在家的时候，还有空调吹啊。
2: 是这样的，其实我空调也没有说夏天就夏天正常开嘛，但睡觉啊什么的基本上也会开。那如果说真的挺热的话，我基本上盖肚子，我别的地方都不盖。那这样的话呢，你看
1: 就你家是恒温吗？
2: 也没有恒温。
1: 冬天我冬天夏天的被子一定要区分
3: 的。特别冷的时候有猫和狗可以给自己取暖。
2: 别说我今年好像冬天的时候，我印象节目中有没有说过，好像是没有怎么开，基本上没有开暖气。
3: 对，
1: 因为南方，其实南方特别福州朋友，是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大，不是很适应开了暖气之后那种干燥感。
2: 对，我现在什么时候开空调哈？基本上就回南天的时候呀。
1: 哎，对，主要是为了去湿啊。
2: 对，
1: 问一下楠楠啊，大概在你大学的时代，第一次感受回南天是什么 feel 啊？
3: 我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感觉回南天，就是在刚入学没有多久，当时家里边拿过来的一床被子，因为北方都盖棉花被，然后我妈又怕我在这儿，哎，你在南方连海边会不会特别冷啊，给我拿了一床特别厚的一个单人被，将近有4斤重。
1: 哎呀，
3: 我的天哪，非常重一床被子，然后那床被子就在下完雨之后变成了6斤。
1: 回南天吸满了潮气。
3: 宿舍嘛，它又是那种铁门，然后你又平时又都得开窗通风，因为四个男生住嘛，
1: 是
3: 你如果不
1: 宿舍都是开窗开门的，女生宿舍也一样，
3: 吃东西啊什么的味道又大，然后就开窗开门的被子又重又湿又冷。然后我第一年我就直接把那床被子给换掉了，当时还不懂什么丝什么丝，然后我就看到学校小卖部有卖那个被子
1: 啊，立刻换了，
3: 然后我就去买。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南方都需要盖这种丝状的这种被子，它不容易吸水。
1: 你知道吗？像熊亮他是住在原来在建瓯嘛，他们那边靠山更近，他那个湿度更大，那个冬天我跟你说，一般人受不了，非常非常冷。
2: 我们老家那边它属于那种就湿冷，
1: 所以我觉得闽北的人就是那个体质非同一般，
2: 比较能扛冻，
1: 天生扛湿。你知道扛冷没事儿，他扛湿冷，连我其实福州去那边也没有多远嘛，但是我过年的时候，就这种完全不会喝酒的人，必须要喝那个自酿白酒。我那个全那个湿气啊，从脚一直到头顶全湿全冷。
2: 所以啊，很多人都传说我们建瓯那边的老会喝酒了，像我酒量就不怎么好。
3: 在北方从来不懂什么叫做湿气，而且在北方也不懂什么叫做热气，也不懂什么叫做痛风。
1: 你知道前
3: 现在可能会有
1: 一次征南提熊亮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南方的冬天是这样，站在太阳底下好暖和，甚至有点烫，退一步在阴影里立刻凉掉。我说哎，我们南方人以为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他说没有，北方不是这样。我说啊，不是这样吗？不是站在太阳底下暖，到了阴影的地方才就很凉吗？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哈。啊，我们一把小心又聊过了，
2: 时间又到了，
1: 今天又加班了5分钟啊。好了，谢谢熊亮和真男哈，一会儿大家可以继续关注畅行876的晚高峰的节目。那亮亮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一会儿呢，大家不要走开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啊。今天是周五，并且路面有雨势，所以晚高峰来的也是相对比较早一些的。由西州大桥从上桥处开始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前方一直排到了陆庄高架，并且呢现在进象山隧道的车辆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缓行，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车速车距吧。反方向过来的话，陆庄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时速也不是特别的快。在东二环呢，这会儿的岳峰高架双向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的时速也降到了20公里左右。南二环的祁安高架在这个点位双向也开始出现了缓行的状态。上三路现在要往上渡立交的方向，从学生街这段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现象。市区内呢多个路段看起来车流量也比平时要稍微大一些啊，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三环外呢，今天主要来看到的是罗州大桥，目前从三环要往罗州大桥方向走的匝道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前方龙翔岛立交这边应该是有事故发生了。目前在队伍这边看到排的车辆还是相对比较多一点啊。罗州大桥出市区方向，各位游走这块的话，咱们尽量选择一下绕行吧。最后来关注一条事故消息，红甘路的国光公园旁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

0: 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最后再次提醒各位，今天的罗州大桥进出市区目前在刚上桥的位置都开始出现了排队，罗州大桥大家赶紧选择绕行。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假冒其名义仿冒政务软件开展诈骗的事例，提示大众要谨防诈骗。国家统计局表示说，网络上类似圆梦统计平台邀你提现，包括全民免费参与领取数字红利，这些都属于诈骗内容。日前记者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之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的4月1号起开始实施。记者14号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0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今天第二届熊猫家园大熊猫文化创意大赛成果发布会在成都举行，本届大赛共征集到原创作品16138件，最终210件作品入围终评环节。近日巴西政府表示，将对国产和进口的汽油进行新的补贴，旨在稳定油价，缓解中东冲突给消费者带来的冲击。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3: 这里是
12: 876交通之声，
1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工作了

0: 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不是熊亮，你这牙疼疼的还轻，你在玩什么？你在玩什么？
6: 我就特别喜欢咱们标里面的一些就是小意思的内容，然后呢，我就你不觉得这种感觉呢是特别真实的吗？嗯，因为我听到他那个小音效是个喵叫的声音，然后呢，我就特别想学一声，然后我就可以把麦打开，喵。
2: 对，要说到这个养猫养狗啊，其实我跟熊亮我们都属于这种动物爱好者，
6: 是，
2: 就是家里边没事的话都喜欢跟动物来一些互动。他第一是很治愈，第二是这些动物有的时候你看着他们，你就觉得身心愉悦，对吧？
6: 哦，没有啊，我家狗子啊老尿，好烦
2: 啊！哎，它不会治愈吗？我觉得这小猫小狗，然后你去跟它互动的时候，尤其在你挠它，然后它就在你身上蹭来蹭去，我就觉得非常的治愈，很喜欢这种动物。
6: 猫是属于那种特别高傲的。啊，今天啊，我起床之后呢，我本来想说把它抱到房间，它自己的房间里边去睡觉，因为我要出门嘛。嗯。然后呢，我又想说算了吧，以免呢我每次去摸它的时候，它以为我是要把它放到房间里边去，所以我刻意去撸它，摸它肚子。哦，它整个姿势啊，真的很舒爽。
2: 你不能叫舒爽，猫可以用妖娆这个词来说。
6: 哦，真的。
2: 对吧？它那个动作，
6: 肚子翻过来，那手伸起来，那脚脚啊，哎呀，我的天！
2: 但是他们说啊，就你看猫啊，你只要看它的眼神，你就知道这只猫它好对付还是不好对付。
6: 但是猫的眼神都属于比较恐怖的，说实话。
2: 就有的猫就是天然一看，它就是那种呆呆的，你就知道哦，可以随便撸。
6: 很少。
2: 有的猫那种眼神就很警觉，哦，然后你就知道哦，你要动它的时候，你可能要小心一点。
6: 那我家猫不太一样呢。我家猫一看就很聪明。
2: 家狗会护食吗？
6: 哎，我跟你说，我家猫和狗还真挺好的。猫比较坏啊，狗狗在吃它的那狗粮的时候呢，猫就会走过去，然后呢，狗狗就会让开。
2: 哎呦，
6: 然后呢，我就跟我家猫说，
2: 看一下监控吧，你家狗肯定没少被猫打。
6: 不是，对，它真的，我在的时候，它我家猫也会欺负狗。
2: 对，
6: 但是我家狗子有一点也是很那个的，它喜欢吃猫粮。当我不注意，我如果说这个我家猫的那个房间门没有关好的时候，嗯。他就会偷偷摸摸的跑上去，然后去吃猫粮，然后每一次被我对制止，我说不可以，因为猫粮比较贵。
2: 那他也该挨这个打，
6: 对啊，
2: 该挨这个打。
6: 我家猫和狗它关系其实还挺好。
2: 哎，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去收养一只警犬，你会收养吗？
6: 怕。
2: 为什么？你为什么会怕？
6: 我除了我家猫和我家狗之外，别人家的猫跟狗我也都怕。
2: 自己的能接受，别人的接受不了。
6: 因为是我从小本身我就很怕这种猫猫狗狗的，但是也是机缘巧合的机会，然后呢才养了它。重点是这猫猫狗狗都是最小最小的时候，刚刚一断奶啊，立马就到我家来，所以呢就还好。
2: 是，就是自己从小养大的，你感觉都还好。但是我觉得警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聪明，除了警犬之外，就是导盲犬，就这两种犬种，我觉得真的非常聪明。
6: 金毛不也很聪明吗？
2: 无条件信任它，但是金毛也会咬人。金毛它的全名是叫金毛巡回犬，好像就是本来就是作为一种工具犬来进行使用的，就是用来去撵一些什么野猪啊，就这种，这是它原本的职业，所以它也是比较凶的一个狗。
6: 虽然很有意思啊，就直接说它的职业。
2: 对呀，狗
6: 狗也是有职业的，
2: 狗的传统职业就是这样啊，
6: 雪橇犬。
2: 雪橇犬金毛不属于，
6: 雪橇犬是哪个？
2: 雪橇阿拉斯加。
6: 阿拉斯加，对
2: 对，
6: 那他们职业就拉雪橇。
2: 大型犬，对，其实按照常理来说的话，原本藏獒也是属于一种雪橇犬，但是奈何藏獒别人都说，哎，这个狗好凶哦，它不是凶，它是智商不够，它一生只能认准一个主人
6: 啊，它是看着很凶，
2: 对，它就只认这一个主人。比如说熊亮养大的，

0: 他就只认识熊亮，我再过来，我哪怕对他再亲，他认不出来了，所以他就会对外人熊。也就是说，没有这个主人在场的话，那可能这条狗他就疯了。
1: 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很多一些古装剧啊，那种什么什么契约，
0: 对，
1: 一生只能认一个主人，
0: 他也不能让他咬一口，然后就这样。
1: 对，但是说到这的话，也提醒一下大家哦，家里边有养一些就是动物的呀，狗狗之类的，
0: 猫猫狗狗的，
1: 对，大家如果有去遛狗之类的，一定要注意啊，那个绳子。
0: 对，
1: 得要牵好了，因为确实有一些你觉得你家狗很乖，但是狗狗有的时候呢它很容易被吓到。
0: 对，
1: 比如说晚上你突然间出现一个人呐、啊，或者说突然间大叫一声，它会被吓到，它会很本能的可能就要出现咬的那种状态。
0: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哈。
0: 不可控的因素还是太多了、嗯、你哪怕人一个老实人你把它惹急了，它都能做一些，
1: 有一句话叫狗急跳墙呢。
0: 对
1: 对，
0: 所以猫狗咱们尽量还是自己要看好了、嗯、你指不定谁会害怕的，你比如说熊亮就害怕别人家的猫狗、
1: 啊对啊、
0: 虽然他自己也养，但是好，就是最近如果各位家里边有武汉的朋友，你可以跟他说一个事儿了。在昨天的时候呢，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发布了一个公告，40只警犬将在五月中旬光荣退役了，决定面向全省和单位个人公开招募领养，其中涵盖的品种呢就非常多了啊。那这里边呢，就像咱们常见的一些警犬品种，德牧啊、
1: 嗯，
0: 然后这个马犬呀、啊，然后还有这个宾格呀，就这种更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犬只，然后全部都是警犬，他们是退役回来的，你就可以去领养。
1: 但是这一次啊，根据消息说这一次的领养呢，要遵循的是免费不免责。
0: 嗯、哎呀，太好了！
1: 对，领养终身制的一个原则。
0: 嗯，
1: 而且呢，收养的过程当中，任何领养的费用啊，它是没有收取的。
0: 这简直是天大的好事、啊、
1: 真的，如果说家里边特别，就比如说哈、啊，就特别喜欢狗狗的、哦、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而且你家条件也允许，比如说
0: 是
1: 大平层啊比如说那个有那个就是别墅啊啥的，
0: 因为你要知道很多的警犬块比较大、嗯、像拉布拉多呀、啊、然后这个德牧啊都是这种大型犬、嗯、
1: 他真的说实话这种犬的话呢，就真的是要有那种比如说大露台、
0: 大院子、
1: 或大院子，
0: 对
1: 啊，这种的话比较适合。那一般大平层，其实说实话哦，其实还是稍微小一点点。
0: 警犬是真的很聪明，很聪明
1: 啊、
0: 就是你他们已经帮你训得非常好了，他能听懂一些基础的指令，让他做他就做，让他跟他就跟、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他这种基础指令都已经执行得非常好。
1: 那万一警犬他也只认一个主人呢？
0: 可能性比较小，警犬还是相对比较聪明的。啊、
1: 他从小被训练的。
0: 对，我还专门去搜索了一下，因为我很想领养，我说武汉离咱这儿也不远，如果真的有资格的话、嗯、那我愿意去领养，然后开车把它给接回来，
1: 可以试一下，反正请年假，你年假还没休今年。
0: 对，但是它上面有一个特定条件、嗯、首先第一点要必须是武汉本地市人
1: 哦，
0: 就是人家可能会定期的不定期的然后去看一下警犬的情
1: 况，因为警犬它也怕那个水土不服啊。
0: 对，也怕水土不服。
1: 从武汉那边如果到福州这边来啊，哎呀，万一福州太湿了不太合适、啊、
0: 然后还有就是必须要年满25周岁以上，
1: 那这个你早都满了都。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会就是核定你的一个领养资质，如果家里边曾经有过养犬经验的会优先、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做法了。
1: 确实，我觉得像这个的话、啊、就是可以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你武汉的朋友们，好不好？这个我觉得挺好的，这个领养这个警犬，我说实话我还没有接触过，我看过，
0: 我在地铁我见过好几次，
1: 我看警犬它是属于那种真的好警觉，就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说他那眼睛啊哇、哦、高度集中，
0: 我
1: 跟咱们做节目一样的，你知道吗？
0: 是，我之前我在地铁我碰到过几次、嗯、然后有很多的小姑娘啊，穿得很漂亮的那个小姑娘还有小孩子啊，都愿意去跟警犬一起合影、
1: 嗯、
0: 然后警犬就在那儿，然后你让他警犬看镜头，然后那个警犬噔一下就扭过去，他还真去看。然后旁边警察也非常的温柔，然后再跟大家介绍警犬他的一些日常的工作，你比如说像一些就是闻到一些易燃易爆物品啊，或者是闻到一些什么违禁物品啊、嗯、然后就都可以，然后在旁边也说了你不允许喂他哦，就不允许给他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嗯、哪怕烤肠什么的。
1: 对，因为他们的身体各方面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要求。
0: 对，
1: 警犬嘛，工作
0: 对,
1: 对吧，所以呢各方面要求还蛮高，包括你说到这个
0: 素质的要求。
1: 对，你说到说警犬的话，我之前有看到过好多次，我每一次看到类似这种视频的时候呢，我就会停下来、嗯、然后呢就泪目。对，就很多就是警犬就在当就在部队啊，当时对吧，然后呢
0: 都是立过功的。
1: 对，然后呢有一些就是要退役的军人，然后要离开，然后他跟警犬呢就是亲密接触那种的，然后呢要离开之后，那警犬啊也哭啊，
0: 恋恋不舍，
1: 真的恋恋不舍那种。我看了之后这种的我就心疼，

0: 但是没办法。然后呢还有很多后续的一些故事之类的，我每一次看到这个视频内容就会不断的看一些后续，真的叫泪目啊。
1: 我记得之前很多的一些警犬就是让他们去找曾经已经退役掉的那些训练员，
0: 对，能找到，
1: 然后就直接给他们，然后就是再把这条警犬然后还给他们，就是让他们做自己的日常陪伴。
0: 是，
1: 哇，真的非常的感人，
0: 好感动啊。
1: 所以啊，各位也特别希望咱们福州回头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互相传递一下，如果福州真的有的话，我愿意领养一只。
0: 福州有的话，咱们节目中一定会输出这个内容。
1: 对，我真的很愿意去领养一只。
0: 行，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吧。有两个地方提醒大家一下，一个呢是南二环北园高架东往西，在上桥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事故发生的，占用的是最左侧的车道，大家在这一段的时候呢保持一下耐心吧。
1: 是，还有一个呢是湾边大桥，这会儿进市区的方向，目前也看到了是最右侧的车辆，最右侧的这个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最后再来提醒一下各位啊，今天的罗州大桥进出城方向，目前在桥中段的位置都是大排长队的情况哈，桥面时速可能只有20公里左右，各位控制一下自己安全的跟车距离，再一个建议大家选择一下绕行吧。
0: 是，因为今天是周五，加上下雨天，路面上车也比较多，确实比较多，而且呢来得比较早。正常情况下，咱们在6点之后呢，车开始变多了啊。这一周，那今天呢，在5点钟我们刚开始节目的时候，路面上车就已经非常多了。所以各位开车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慢一点点吧，减速缓行。

0: 就很想摇起来，有没有？
1: 如果你的车上是曼哈顿的音箱，这会儿车内都开始震动，
0: 真的爽。
2: It's about time.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 快乐回家了，
0: 我是熊亮熊总。
1: 各位好，我是钟南。
0: 有个事呢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是15号了，咱们好像应该如果没有出错的话，基本上呢今天这个旅游关于川西县的，如果今天大家还赶快可以拨打咨询热线去报名，或者说直接回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啊，去了解一下，今天报名的话呢还是这个价格，
1: 早鸟价4980，
0: 明天开始是不是价格要涨了？
1: 是，因为今天
0: 确定吗？
1: 今天已经看到了，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基建燃油现在已经开始涨价了。
0: 刚刚还说了这个消息，说800公里
1: 以内的，
0: 以内的话呢是90块钱，
1: 涨了90，然后800公里
0: 就收取90块钱，不是涨了90哈，是
1: 收
0: 取90块钱，对。
1: Okay.
0: 然后800公里以上航段的话，每位呢收取的是170，
1: 好贵哦。
0: 咱们去川西、去四川那边的话，应该有没有超过？我
1: 肯定是超了，
0: 超过了
1: 是
0: 吧？
1: 超了，对。
0: 啊、
1: 这个是单纯的一个基建，还是单纯的燃油，还是全部？这只是燃油附加费，
0: 对。
1: 然后还要再加上一个那个基建费，
0: 各种啊，是不是啊？
1: 天哪，一张机票成本又贵上了200块钱，
0: 所以各位。想跟着咱们876在6月1号去川西县去旅行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啊，4980块钱一个人。啊，明天开始的话可能要涨价了，朋友们。
1: 如果今天你特别想报名，然后又害怕涨价的话，没关系，你今天先把旅行回上来，留下来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提前先把名额锁定了，然后您再去安排您的这个出行时间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帮您争取这早鸟价。
0: 是因为去川西县旅行的话，这一次我们的安排行程是总共有8天的时间，然后呢，大家也不用觉得很累啊，跟咱们这一次去的真不累，因为你不用早起去赶飞机，
1: 是，
0: 也不用晚睡回来啊，都基本是在中午左右的时段，
1: 早上睡个自然醒、
0: 啊、
1: 然后早一点吃午饭、啊、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飞了，
0: 对，然后回来的话呢，他也是好像听说是下午3点还是晚上、啊、类似这种时间啊，所以呢这次行程安排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如果有时间或者说可以的话呢，可以提前请个假，带着爱人带着朋友，或者你一个人自己也行，
1: 舒服的、
0: 啊、去认识一些新朋友，
1: 是、啊、跟着咱们的畅行876的听友一块出去去玩一趟，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您真的可以认识到很多的好朋友，也可以结交到很多的新朋友哈，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
0: 是说到这个旅行，说结交朋友哈，一个旅行呢确实它能够让你的身心得一个很好。

0: 的放松，同时呢去感受大千世界，重点是真的有交朋友。就像我上一次带队去西藏的时候，我们大家关系都很好，但是呢回来之后呢，回福州之后，正常情况下各忙各的，那基本上呢也都不会，我们当时也有留个群嘛，然后现在也比较很少在里边说话，但是呢有几位就时不时都会去联系一下，时不时联系一下，像陈吉吉哥摄影师，还有另外一位小美女啊，还有五阿哥，对吧？时不时还是会约一约啊。所以我的这种在不同领域当中出去旅行，结识一些新朋友，我觉得在人生道路上面呢，也算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我上次新疆也有两个朋友，也是我时不时的都会在朋友圈里边，最起码是一个点赞之交吧，偶尔也会就上聊上几句。非常自律一个人，然后每天都在发一些健身的东西。
0: 他练的比我好多了吧？应该被听你这么一说。
1: 他要的是那种身材，他是一个女生，然后是那种瑜伽普拉提式。非常非常的，就你每次福州只要有全马他都会去跑全马，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背上的那个肌肉非常的健壮。
0: 这个时候觉得自己的不如他了呢。
1: 哎，我这两天已经在减了，一会儿我给你汇报一下今天吃了大概580卡。
0: 哎，今天晚上吃啥？
1: 今天
0: 放纵一下。
1: 今天晚上没有放纵了，因为我明天中午有一个朋友约我要吃饭，所以我说那今天晚上放纵餐就拿掉吧。
0: 但是健身的话呢，喝酒要少一点点，或减脂啊，减重的
1: 中午不喝酒，我们约到中午就不喝酒嘛。
0: 那晚上呢？
1: 晚上就没有了，晚上绝对不会再放纵了，就放纵一顿就很不错哈。
0: 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要进到我们的半年广告时间了啊。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咱们就慢一点点吧。哪里有刮擦周围之类的，来跟我们说。包括想了解旅游方面的内容，回复一下关键词旅游。
1: 旅游。
0: 还有呢，如果想要买东西的话呢，
1: 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
0: 好物啊，很便宜，好东西，大品牌。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车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6: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想在另一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这会儿的西二环排队已经算是相对比较长一些的了吧。目前来看哈，路庄高架的双向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并且双向要往路庄高架方向走的车辆呢也是在缓慢的油车河当中。北二环整体通行还可以，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今天也两个信号灯次可以正常通过。那在东二环呢，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前方要过了连攀高架通行才能恢复，反方向连攀高架开始陆陆续续的上下高架桥的位置都在排队当中。南二环依然是北园高架和前高架的双向，目前车流量相对较大。三环今天也不是特别给力，首先来看到东三环张令行天桥要往化工互通的方向，以及化工互通刚上来哈，这边汇流的车辆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排队现象。魁梧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有缓行，龙腰高架这会儿的龙翔岛立交这边车流量汇集相对复杂一些。今天的罗州大桥，各位进出市区目前看起来都不是特别好走，排队缓行的道路大概1公里左右。还有湾边大桥进市区的方向，目前也是有轻微的排队存在的。各位在路面通行，咱们雨天路滑，控制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

0: 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八七六交通之声，
7: 八七六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
15: 热气腾腾的世界。
14: 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

0: 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4: 快乐回家了。
3: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钟南。今天这个日子啊，是适合跟家庭一块过的，你知道吗？今天是5月15号。
3: 我知道5月15号。

0: 之后呢，我今天就不用开车回家了，我就直接在楼下吃饭。嗯，是我们老家的那种。你知道为啥在下面吃饭吗？
1: 老家的那种，怎么着？老家来人了，那
0: 对
1: 我大胆猜一下，
0: 老家来人了。我大姑哦，没有，我二姑、小姑他们刚好来福州，然后说去我弟的新房子看一下，然后呢，看完之后晚上在外边吃饭。哎呀，刚好撞上今天这个日子 国际家庭日。
1: 不对啊，哎，如果老家的朋友来福州，你不应该请他吃福州菜吗？为什么吃老家的那种菜？
0: 因为我弟也在这附近上班啊，我也在这边上班啊，然后呢他的那个学区房也在边上，然后就在这边吃了。
1: 哎，我跟你有不同的意见。你比如说外地的朋友来了，我肯定我要带他吃的是就是本地菜，虽然我自己对本地菜已经没什么兴趣了，但是外地朋友肯定想尝一下当地的味道啊。
0: 因为我们是属于这种的在餐桌上面的时候呢，如果吃个本地菜的话，可以聊聊是本地的好吃还是
1: 外地的好吃，
0: 还是福州的好吃。
1: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家里边来了之后还给我带很多就是家乡的一些特产美食的。你如果说外边的朋友来到我家里边来做客，然后他给我拎点水果啊，拎点这那这的，其实别人都可以买得到，家里边也不一定需要，
0: 要求有点高。
1: 但如果你要能给我带一点家乡特产，你比如说秘密的姐姐，然后每次来的时候，然后她都给我会带一些他们家里边那个干蒸鸡啊，然后或者带一些那个扣肉啊，我觉得哇，家里做的好好吃哦。
0: 那完了，跟你
1: 喜欢这样去带，
0: 跟你做亲戚有点累啊。以后去你家的话，都要想着要给你带啥，
1: 拿啥来了，
0: 对啊、
1: 来就来吧，你就别空手来了。
0: 你直接说，我想你这种的话，我有一种方式可以打个比方，亲戚要来的时候，你给我带什么东西来？对你直接开口啊，这样的话我觉得比较好。
1: 我觉得这个可以，
0: 是不是？不然的话，万一别人花钱，钱也花了，然后买的东西又不是你喜欢的，你心里还不舒服。
1: 回头我在家里边，我就这样，熊亮，你来我家吃火锅吧，你也别空手来，带点牛羊肉。
0: 好嘞，我今晚有空，没空啊，不好意思。
1: 今天晚上你来，你也别空手来，你带点蔬菜。
0: 啊，亮亮说今天晚上有约了已经。
1: 然后新桃你来的话，你就给我带点什么宽粉
0: 儿。啊，新桃在，哎，我们不去了。
1: 这个来的话，给我带点火锅底料，然后那个来再给我带点蘸料，我自己在家里边准备一锅，然后煮。
0: 一凡来的话呢，你让他带啥？
1: 一凡来带点酒吧，我知道。
0: 带点贵的。
1: 对，我知道你可以带点贵的。
0: 挺好，我觉得就是一种方式啊。但是呢，很多人会说不出口。正常人家都说了，哎，你来都来了，还带啥东西来？咱们是这么说的。真的就不一样了，你来都来了，你就给我带这个来吧。
1: 我觉得这个作为就是日常走亲访友的一个必备项，就是你去别人家里边，你多多少少你是需要去拎一个礼物，或者你去人办公室的话。
0: 你上一次到我家，你也没给我拎东西上来啊。
1: 我上次去你家那不是突发的奇想的，我刚好
0: 你家又住我家楼下。
1: 那时候刚好就在熊亮家楼下。
0: 重点是我去正南家，我也不拎东西。
1: 对，我们就是
0: 还去正南家吃那个卤味啊。
1: 我们这就相当于是串了个门
0: 啊，对，
1: 就是串了个门，因为我跟熊亮当时可能横截面上大概也就隔个20米左右吧，
0: 真的，
1: 上就串了个门当时
0: 啊，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就我说实话，我挺怕走亲戚的，还好有长辈在，因为长辈呢本身他们就会去做这些动作。像我的话呢，我属于那种有点怎么说呢，就太随意了，因为有可能是我一个人生活惯了，所以呢很多呢就觉得，但是我去别人家会带东西去，这个是最基本的礼仪和礼貌啊，也会有了，
1: 不能空着手去，要是感觉不太合适，你除非是很好的朋友，都去了不止一次两次三次了，那你要再去第四次的时候你还拎东西，又显得有点见外了。
0: 反而就如果朋友去我家里边给我拎东西来，我会觉得有点我会觉得有点尴尬，我说实话我觉得很见外。
1: 好尴尬的呀，就是你朋友来了之后你要招待他呀，你只要
0: 不用
1: 招
0: 待，我也不招待，
1: 我也不招待，那我就不拎东西了。
0: 去我家基本上要么聊事，要么谈他的事情，然后呢让我帮忙去分享分析分析这样子，然后
1: 来
0: 泡茶，
1: 来你家
0: 找我
1: 帮忙的应该是给你拎东西，你也不需要给他回馈什么。
0: 我偷偷告诉你哈，他们也都不拎的。
1: 这事儿不好办呐。
0: 对啊，所以我就慢慢的我就想说，以后呢你们找我就再让我动脑子哈，我也不动脑子了。
1: 这事儿不好办呐。
0: 对对。
1: 哎呀，
0: 是不是
1: 我这会儿很饿，我脑子转不动了。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菊园州大桥出市区的方向有车辆故障，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还有呢，在福二路的祥宇路口北往南的方向，最右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然后亮亮还说了，征南什么时候邀请我们去他家吃他做的菜，证明他很会做菜。
0: 我吃过啊。
1: 我
0: 他都是外卖点的，
1: 不是。
0: 我还真没有吃过他自己炒的。那时候你知道我住17楼，他住12楼吧，10楼还是2楼。
1: 吃一次，只要谁来吃一次都说正南好厉害。
0: 然后呢就是卤味，

0: 然后我还不好意思吃，
1: 有啥不好意思吃卤味？
0: 因为感觉那卤味就那一点点，
1: 哪里会有一点点？
0: 对于我这个食欲来说啊，我可以吃的老多了。
1: 是，就是在家里边一般情况下也不是不好意思请大家来，主要是自己的时间有时候很难去对得到，我没有办法说跟大家约一个下周的时间，因为下周有可能会临时有事情，
0: 我不喜欢就这样子约，因为这样约的话证明我们关系很见外，我喜欢说哎，你现在来我家啊，我下一个做什么好吃的你直接说，然后我直接就刚好有空我就去，然后我不去也没关系，你下一次还会叫，
1: 没空那我就家里边剩一堆呗，
0: 对啊，就是你临时想到我啊，我就可以临时有时间也可以去，属于这种我喜欢这种的，
1: 我跟熊亮代课知道完全不一样。我一般跟朋友约的话，就都是你，比如说
0: 你要准备好是不是？
1: 对，我会给你，我会给你提前说，哎，我下周三我可能有点事情，然后那个我需要稍微早一点的，早一点的这个把事情全部都安排完了。我一般都会直接这样去说，因为我们都是提前约好的，大家都会约好一个时间，然后这个时间就保证大家都有空了。
0: 天哪，
1: 临时约真的好难约人，我现
0: 在你知道什么叫临时约才好吗？因为临时能够约到的这个人基本上呢，要么他就没事干太闲了、
1: 没事
0: 要么呢就是他跟你关系真的很好，
1: 是他可以放弃掉手头其他的工作。
0: 对啊，所以呢我交朋友都是这样子的，以这个为标准。
1: 我身边可能人都比较穷嘛，他们不能放弃手头工作。
0: 像我身边有朋友也经常说，哎，你现在就，哎，你现在在哪？我说在哪哪哪。哎，你来我家呗，来泡茶聊聊天呗，很久没见了。然后呢我都不去对，像这种的话我觉得在我眼里就是好朋友，所以随时约的啊，不需要啊。但我什么情况下会在意，
1: 可能跟我们那边习惯不太一样，
0: 我什么情况下会在意哦，说大家有没有提前约这个事情
1: 啊？
0: 就我跟这个人关系属于那种没有说到真的就是很知心的朋友的那种，就一般关系的话这种的，或者说是只认识或认识稍微接近一点点，我会很在乎这个你要提前约我这个事情。因为如果你没有提前约我，我会觉得说第一个你是想跟我关系更好吗？第二个呢是觉得说好像我这么不值得你提前约吗？
1: 是，
0: 对，你是实在没人约了吧才约我，对对
1: 有这种感觉。
0: 是，所以我觉得约人的时间节点是否提前约还真的是要看关系，两个人的关系。
1: 是，我们家那边的规矩就是如果你当天再去约这个朋友的话，证明你就是提前没有想到这个事儿，很临时的一个事儿。
0: 我都临时临了的。
1: 对，这种临时临了在我们那边可能属于一种不太礼貌的一个行为
0: 啊，那你们关系不好、
1: 也不是不太不好，就是大家都没有提前商量好，然后今天这么突然间的一件事，要么就是找你有事，要么就是
0: 没有。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就临时临了约你，你要赴约就最好，如果你有事你来不了也无所谓，
1: 无所谓。
0: 对，我属于这种的。
1: 熊亮这个人更加随性一点，
0: 我很随性的。
1: 是，所以熊亮他不是 F 型的性格，他是爱型的性格。
0: 我也不懂哎，
1: 就是更随性，他不是计划型性格。
0: 我们问大家吧，一般你们去朋友家去做客，或者说别人去别人家玩的时候啊，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们一般都会选择带什么样的一些小礼物过去？因为他们说去家里边做客的话不可能是空手嘛，
1: 肯定不能是空手。
0: 对啊，你们都会带什么会比较合适一点点？
1: 我可能大概会选一两百块钱的水果吧，就另一个柜去。
0: 哎呀，真难
1: 啊！
0: 什么时候有空去我家做客啊？
1: 我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是冬季去朋友家做客，就拎一盒车厘子
0: 啊，
1: 然后就五斤装或者十斤装的那个车厘子，然后这个大概就
0: 两百块。你不要给我带那个榴莲哈，芒果我都不要。
1: 去熊亮家那就必须要带榴莲，熊亮到时候他吃也吃不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个、
0: 拿回去，
1: 拿回去，然后拿个榴莲去大家顺便蹭顿饭，还能再带回来，
0: 面子也干了啊，对不对？然后东西是吧，也带回家，这多好，说不定我还给你拿泡茶回去。行，我们问问大家吧，就是平时你们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呢，基本上，都会带一些什么东西会比较合适一点点？
1: 选择什么样的伴手礼呢？
0: 对，其实说伴手礼会有点太重了一点点，
1: 这个也不叫吧，
0: 随手礼吧，
1: 随手礼，对，
0: 对不对？
1: 随手礼、伴手礼，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它也不会很贵重，但。”也不会显得很轻飘。
0: 但是我真的很怕去别人家做客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我要去买东西我不懂买什么，买便宜了吧又觉得好像又不好意思啊，你买贵了吧你就
1: 朋友也不好意思，
0: 对，又不懂买啥，
1: 你没办法直接送过去一个两千多块钱的东西，你往那儿一放，你让朋友心里怎么想？我回头还得再还你两千，
0: 那我还不如说我请他吃饭两千多块钱，我出去吃还整得爽呢，
1: 就不值当的嘛。所以各位一般情况下你要去朋友家里边你会拎什么呢？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同样今天也是国际家庭日哈，要像熊亮说的，今天晚上真的可以去给自己
0: 跟家人聚个会啊。
1: 对，如果家里边刚好朋友亲戚都在这边的话，打个电话互相约一下，大家现在临时订个桌也能订到饭啊。然后大家没事的话沟通一下自己的这个亲情，如果没有在的话，晚上也不妨给自己

0: 你的家里的父老乡亲打个电话来联络一下感情了。
1: 是，那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说到的是古岭的隧道，古岭隧道进城方向这个位置的车流量相对比较大啊，比较大的意思就挺大的啊，而且出现了缓行当中，所以呢，各位在后方开车的时候慢一点点哈。
0: 是，比较大的意思就是挺大的，
1: 因为
0: 保守。
1: 对，太保守，我刚才说太保守了，不行。这个因为路面上情况的话呢，还是要跟大家说的很明白，大家能绕行就绕行。对，就缓行嘛，缓行的话就证明车相对比较多。
0: 行，
1: 好不好？
0: 各位，古岭隧道进市区方向，各位能选择绕行尽量选择绕行了。

0: 好了，赶快的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啥好了。好物啊朋友们，本周的好物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可以播一个标。
1: 是。
0: 今天可以播一个标。
1: 怎么着？
0: 本周爆品。
2: 好划算，好划算，好划算。真的好划算，本周爆品。
0: 来到周五的时候呢，都是本周爆品啊。通过前四天的一个数据，然后发现呢有两个东西并列第一名，
1: 卖得特别好
0: 啊，都是护肤品。
1: 首先第一个是
0: SK2 他们家的前男友面膜，这个卖得非常好，
1: 这个是
0: 每天数据都是有的，
1: 对，重磅冠军，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因为 SK2 他们家的前男友面膜主打的是一个功效性的，即使你平时化妆比较少，你说我偶尔化一次妆，但是就这偶尔一次，你有可能妆就会出现这种不服帖的情况，所以呢家里边常备两片 SK2 的前男友面膜绝对有用。在你第二天有重要的人要去见，或者你刚好下午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去参加，上午的时候赶紧应急去急救款的去敷一个面膜，就敷这个 SK2 他们家的前男友面膜，功效性非常好，
0: 才520块钱，到手的话呢是两盒，每一盒呢有10片，折合下来20片到手520块钱，相当于一片的话呢26块钱。我就问各位，像这种 SK2 前男友面膜，你们去哪个渠道可以拿到这么低的价格？
1: 对呀，
0: 拿不到的啊，只有我们这边可以有，这是说实话啊。所以呢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想要急救型，想要让你的肌肤在第二天的状态特别好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了，
1: 是
0: 直接拥有它。
1: 对，喜欢囤面膜的女生啊，这次咱们也一定要不要错过了，因为这款面膜它有效期呢还可以到明年的9月份，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完全够你把这20片全部都贴完。而且这一款面膜的话，你如果错过了这次，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
0: 是的，各位回了好物之后呢，本周爆品还有另外一块产品，这个是出乎我意料的，我以为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会卖得非常好，但是没想到呢另外一个组合销量更高，就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乳，
1: 有可能不一定为了精粹乳来下单，
0: 再加上他们家的气垫，
1: 对，你单买一个海蓝之谜的气垫，24克的这一款气垫它都不值520块这个价格，
0: 真的。
1: 我们今天海蓝之谜的24克的气垫，直接加上一瓶125毫升的精粹乳，两样算下来才只要520块。
0: 我跟各位再说一下哈，这个气垫的话，它不只是一个气垫哦。他还送给大家一个替换芯，
1: 还有一个替换芯，
0: 相当于是两个的用量，
1: 两个气垫。
0: 对，
1: 天哪
0: 啊！你两个气垫加在一起，是吧？然后呢，才520块钱，所以呢，这个真的很划算，难怪了，我的天！
1: 是护肤打底一步到位，你不用再去单独买护肤啊，再去买一个打底啊，这样一下你两瓶直接配齐了。说实话，125毫升也真的够你用上一阵子了。
0: 是这个精粹乳的话，它的有效期呢是在2028年1月份，你看这个有效期老长了。
1: 是，
0: 还有气垫，它的有效期更长。2028年3月份，这个气垫如果这两个你都半年都用不掉的话，估计你平时也太少化妆了，
1: 那也就不用再去买了，没有化妆的需求嘛。
0: 啊，海蓝之谜他们家的这个气垫哈，加上精粹乳这个套组都是大正装，它不是体验装，都是大正装。这个组合的话，闭眼可以冲，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好物520块钱直接到手。
1: 是这个气垫，要跟各位说一下，气垫也是有色号可以选的，1号色和3号色两款色号可以去选择，主要是看你的肤色是更加的白皙一点，还是更加接近我们这种。

0: 黄皮这种状态，所以你自己到里边去挑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两样单品都是520块钱，一样的是这个 SK2 的前男友面膜，还有一个呢是海蓝之谜的125毫升的精粹乳，加上24克的一个气垫，还有一个替换芯，这两个组合都只要520块，这价格仅限今天晚上，过了今晚之后就没有了。
1: 是的，因为这两个为什么刚刚放了一个标啊，本周爆品、那一般是我们从上上周开始，然后呢就基本上呢一周我们的早晚高峰节目啊都会把品给大家进行一个梳理。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比较花更多时间去说的一些品的话，其实我们本人个人哈还蛮有感觉的一些品、才跟大家好好的去分享。
0: 是，
1: 那重点是价格也很便宜，也很合适，机制也还很不错。
0: 是，
1: 有需要的话呢大家直接去回就好了。
0: 熊亮都已经说到力竭了
1: 力竭了啊、
0: 来跟各位说一下啊，就是今天我个人可能要更推荐的就是这个精粹乳加上气垫的这一款组合了、因为它又可以给你护肤又可以帮你打底，而且海蓝之谜那个气垫打底完了之后它那种自然感还非常的强，你涂完了精粹乳然后直接皮肤喝饱了水分，然后气垫再一去打底，摸起来整个皮肤 QQ 弹弹的，干燥啊紧绷啊这种状态都完全被拿掉了，
1: 因为很多人在
0: 伪素颜感就非常舒服、
1: 很多人啊其实是这样的啊、伪素颜的话呢他是看什么产品，
0: 他叫伪素颜，他不是真素颜
1: 啊、就是大家在每个女生他们在化妆的过程当中啊会有自己的一些流程
0: 是
1: 和套路，像有些人他皮肤如果说本身就比较好的话，他的打底他有的可能就不用，连气垫都不用了、粉底液更不用说，他可能直接上一下那个什么隔离霜呢，或者说直接上一些，对、他就真的能够达到一个所谓的素颜状态，伪素颜的状态，只要把眉毛一描，口红轻轻的一涂，我的天，少年感立马就来了。所以呢皮肤本身还是蛮重要的，我说实话大家真的要好好的养好自己的肌肤。我说一句节目中不该说的话哈、如果你的皮肤状态真的没有养好，我跟你说你用任何产品哪怕再顶级的大品牌的什么气垫粉底上去之后啊、它都没有办法达到就所宣传的那种效果，不是产品本身不行，是咱们的肌肤底子啊、
0: 是有点问题。
1: 对，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很多产品大家还是不管用还是怎么样养好自己的肌肤状态是很重要的，所以面膜这个事情呢大家该敷的时候还是要去敷，该调理自己的皮肤状态的时候要去调理。
0: 是，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化妆你既然已经是中间所有的步骤全部都用了，就千万不要再在意那一点点护肤了。如果你中间但凡少一样，那可能这个效果都达到不了你心目当中想要的那个效果。
1: 有一句话这么说啊，只有懒女人没有潮女人、所以呢要勤快一点护肤方面和化妆方面。
0: 这句话真的是很实在的。我记得我们当时高中毕业十年，然后家里边有一个聚会嘛，高中毕业十年虽然只来了15个人、但是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啊，当时很多我们男生心目中的白月光、到现在一看哇依然是白月光那就是皮肤养护真的很好。
1: 心动了吗？
0: 那倒没有毕竟都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了
1: 啊。如果在一个同事呢，哎呀心动了，
0: 那可能还是有一点心动的
1: 哎，好了好了跟大家开个玩笑，但是呢、大家这个好物本周的一些产品还确实非常不错，对女性非常友好的几个大品牌，大家回一下好物520块钱，各大品牌产品全部带回家。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SNH48 热恋专属是2026夏季 EP 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放节奏加俏皮口哨，奏响夏日热恋的轻快心跳，甜爽又抓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SNH48 热恋专属。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整体通行状态啊。各位在路上行驶，今天由于有一些雨势，所以现在路面比较湿滑，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车速车距。西二环的双向呢，交通流量值相对较大，双向都是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呢，是有排队现象的。尤其各位要从游西洲过来，全线的通行时速大概也只有20公里。那东二环呢，今天的双向建议各位赶紧选择绕行吧，因为目前从我视频角度来看的话，东二环的双向快的地方也就20公里，慢的地方可能只有10几公里。上下高架的位置，车辆刹车灯已经连成一条线了。各位能往61路绕行的话，选择一下61路，或者呢，这会儿可以选择一下长乐路。这两条路的通行时速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北二环42高架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有轻微的排队，南二环今天要从。要从这个白湖亭互通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这一条路呢目前通行时速也在20公里之内。祁安高架路段双向缓行，三环上也不是特别的给力。首先来看到排队最长的东三环张林人行天桥为节点，现在双向要往张林人行天桥附近的车辆呢都是处于缓慢油车河的状态。魁浦大桥要往魁旗隧道的方向，桥面上已经排满了。罗州互通这边现在不管您是要上下匝道，现在都是处于缓慢通行当中，并且今天的罗州大桥进出市区刚上桥的位置呢也都在排队了。湾边大桥今天进市区的方向要往三环方向，后方队尾已经排到了岐山大桥哈。还有呢要说到的是今天的金山大桥，目前桥面上也是车辆全部都排满。金山大桥要从二环往三环的方向要往金山大道的方向，目前整座金山大桥桥面上车辆也都是在缓慢通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4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和平、包括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格中标方式、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15号，欲节假日顺延。近日，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9: 去读书吧，
6: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6: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0: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12: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2: 别急，
1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6: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

0: 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
1: 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钟南，
2: 我不是王董事长。
3: 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在找王董事长，王董事长你只能等早班的时候去找。
2: 不是你是想呼叫我们两位吗？那个朴秘书也没有在哈。
3: 朴秘书
2: ，晚高峰只有熊总和南总。
3: 南总
2: ，是不是？所以呢，有什么事吗？有何指示？你说啊，我们收着，好不好？
3: 黑姐。不能把我们晚高峰的这个节目时间段啊，把早高峰人主持人请过来，俩人本来早起就挺难受的了，对吧？
2: 请过来重点也没事儿，就是我们给不了他发工分，没工资，他们不愿意。
3: 行，他们就这么没意思。
2: 行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哎呦，来看一下啊，有一条路况要提醒一下大家，咱们探路者033号提醒大家，在罗州大桥出城方向这个位置呢，车厢都比较多。
3: 现在是处于缓慢通行的阶段，跟大家说一下，罗州大桥今天进出市区都不好走，
2: 是
3: 湾边大桥出市区不好走，建议大家如果要进市区的话，可以选择湾边，不是啊，那个出市区的话可以选择湾边，进市区不要选。
2: 今天整个晚高峰的状态啊，从5点钟就已经开启了正常晚高峰的那种高流量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呢，真的有的时候不急啊，急也没有用，还是那四个字儿，哎，插翅难飞。
3: 又是下雨，然后又是一个周末晚高峰，这已经叠俩 buff 了。还好明天不是什么节假日，如果是正常的这种5、11啊这种节假日在内，三个 buff 叠满，你看一下那晚高峰得通行。
2: 所以呢，路上车就这么多，也没办法哈。这个基本上呢，每周五正常情况下，它的车流量都相对比较大，因为毕竟有很多朋友都会出来吃饭嘛，而且加上今天是那个啥来着的。
3: 国际家庭日，
2: 对，国际家庭日，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出来吃饭都有可能的，
3: 是放宽心，咱们慢慢开，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不要开斗气车，转向的时候提前打一下转向灯，很多司机都会礼让给你的。
2: 是路面上情况呢，
3: 谁都不给你让。
2: 对路面情况，我们拜托给大家，如果想成为探路者的各位车友，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队长，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
3: 是各位这会儿如果在路上排队哈，车辆现在处于不动的状态，能保证自己行车安全的状态之下呢，可以让您的副驾驶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今天帮各位准备了一个内容，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什么叫做1.17亿人民币最后换了一个小拇指甲盖大小的东西。
2: 这个东西啊，
3: 我
2: 跟你讲啊，
3: 瞬间感觉这钱花的好冤，但是这东西一形容，哇，你就觉得哦，有点东西。
2: 那我们还是不形容了，让大家回一下互动，因为你形容出来之后呢，别人就说哦，我就知道是这个东西。大家来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花个1.17亿元人民币买一个指甲盖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3: 我觉得咱也不卖这关子。
2: 好了好了，去看一下啦，因为今天这个是一个听说那个全球最大的蓝绿钻石，
3: 对，全球最大的蓝绿钻石
2: 直接拍出去了，
3: 这是拍卖最后的成交价哦，在瑞士的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1.17亿元人民币啊，然后直接把这个价格给拍出去了，创下了同类钻石拍卖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2: 对，这一枚这个钻石啊，5.5克拉，三角切工。蓝绿钻石名为海洋之梦，
3: 海洋之梦咱不知道，我知道
2: 海洋之心，
3: 对，咱只知道之前那个泰坦尼克号的那个海洋之心啊，
2: 对，来海洋之梦，而且是全球现存最大的艳彩蓝绿钻。就意思是说很漂亮。
3: 这个钻石呢，不是现在才有的，是好早以前就一直有了，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开采出土了。那根据透露呢，说现在是一个私人藏家把它给买下来了，而且这款藏品呢，当时的拍卖时长也非常长，
2: 很快啊。很快的，我觉得
3: 很长，
2: 很长嘛。
3: 正常一个拍品的话，大概3-5分钟就左右就拍完了。喜欢的人就直接出价了，不喜欢的人后面没有必要去跟。
2: 这得要花出去1.17亿啊！
3: 对啊，这1.17亿怎么可能3-5分钟？最后成交的时间20分钟左右。

0: 20分钟左右啊，就一个钻石就在上面一直放着，然后不停的有人加价加价加价，持续了20多分钟，1.17亿把这钻石派走了。
1: 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我来看一下这个1.17亿的钻石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不过呢，说到这呢，突然想起一件事，
0: 我觉得好看，
1: 是好看的，
0: 我觉得真的好看，
1: 能不说好看吗？这个价格这个摆着，
0: 不，咱就不说它的价格，你就看我黑色底的这一张照片，就给它下边加了一个戒托，你就说这个钻石好不好看，我真的觉得很好看。
1: 我跟各位说哈，我们不说它是1.17亿的，就突然间打个比方，突然间正南说，哎，他就买了一个这个钻石哈，你说怎么样，
0: 就这设计拿出来也不会便宜
1: 啊、我不懂嘛，我就说哦，嗯，也不好看嘛。他一说1.17亿，
0: 好看啊，是我审美有问题吗？我觉得真的很好看，但单看这颗钻石，我觉得一般。就中间这个单看这颗钻石、嗯，因为你也看不到它大概有多大，
1: 必须设计啊。
0: 对，5.5克拉，5.5克拉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成年男性的
1: 拇指，
0: 对，成年男性的拇指指甲盖稍微小一丢丢，嗯啊，小一丢丢，拇指指甲盖稍微小一丢丢。
1: 我之前
0: 大一颗，
1: 大家可以回下互动啊。之前呢，我就有一个困扰。在网上呢，不就有一些话题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说，如果给你，5000万，让你10天内把它花完，然后不能买车买房之类的，然后你会怎么花？我想一想了半天，真的好难花，
0: 太多了。
1: 哎呀，我直接去拍卖行啊，直接拍个啥东西回来，不是很快吗？分分钟花完，
0: 肯定会给你限制了，禁止拍古董，因为古董无价呀。
1: 啊，那我多拍几件。
0: 除了古董之外，什么玉啊、翡翠啊、翡翠有价，玉无价，这种东西都不能去拍。
1: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这个确实很贵啊，哈，被称为是全球现存最大的艳彩蓝绿钻啊，1.17亿元人民币成交。大家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
0: 你想一下，现场这边在这拍，一共拍了20多分钟，那这款藏品真的很受关注。整场拍卖会下来，可能也就1个多小时、2个小时。
1: 那个拍卖师应该很苦恼。
0: 那
1: 二十分钟要说啥？
0: 一直在说这边的朋友还要再加吗？现在已经到了1亿了。OK， 1亿，这边还要再加吗？这款真的很难得。
1: 我很想看一下他这个拍卖过程当中这20分钟，
0: 是
1: 这个拍卖师是如何整的。可以学习到不老少内容呢，
0: 厉害的，真的挺厉害的。
1: 想问问大家啊，今天听我节目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我说话那个声音状态有点不太对？
0: 嘴巴张也张不开，咬也咬不住。
1: 真的，我嘴巴今天是属于连续3天了啊，今天特别严重，就连续3天属于就是嘴巴我要张大一点去说话不行，然后呢闭合我也不能咬，因为我原来人生当中第一次今天去拍了一个片。那个牙齿去拍了个片，然后呢说啊，原来我也有智齿，我一直以为我是没有长智齿。
0: 昨天我就跟你说，前天我就跟你说，肯定是智齿在作祟。
1: 对，然后呢我突然发现哦，我的天，我的智齿那边，然后呢就有开始就是发炎了。所以大家就是不要忍，我一直以为我这种人属于比较爱忍嘛，就2-3天可能差不多，可能就自己好了。没想到这一次，就我吞口水我都会痛，像我喝水哦，广告时间去喝水我都觉得痛，
0: 它会让你半边脸都麻掉。
1: 对，然后我这个地方就导致这个叫啥来着的？这个叫啥？
0: 不知道，扁桃体。
1: 扁桃体，对对对，也有肿大。所以呢，今天我做节目的时候，大家听我说话就感觉很不利索。真的是有点。我嘴巴我跟不上我的思维，你知道吗？我不说你们也不知道哈，就像这颗钻石一样的，我不说它是1.17亿元，你们看它也不像1.17亿元。
0: 越看越喜欢，怎么办？孙三白说了，孙三白说压力给到义乌。
1: 哎，对，
0: 钻石这个东西压力不能给到义乌，压力应该给到河南。河南现在人工培育钻石嘛？
1: 对，哎，
0: 非常厉害。
1: 你那边有资源吗？
0: 我这边有资源，我真的有资源。
1: 我跟你说，这生意能做。
0: 这个生意其实福州有很多人都在做。
1: 是这样的，我曾经啊，做了一个我跟朋友做了一个这个品牌。哇，就各种了解。我早知道那时候就让你了解一下，是不是？
0: 我上次给你看的就那个朋友，他在卖一些翡翠什么的，他就有在卖这些，
1: 是吧？
0: 对。就是它确实利润很高，但是
1: 人工钻，但是我觉得说实话啊，就是它作为饰品方面方向的话没毛病，
0: 没毛病。
1: 但是如果你说
0: 工业用品也没有毛病，
1: 对。但是如果你说真的去关于比如说是给爱人的，我个人觉得好像意义上面呢可能会稍微差一点点。
0: 现在的爱人都不要这个了，你知道吗？
1: 要啥？
0: 现在的小年轻，像我身边前年吧，我那个应该叫什么呢？他喊我叫叔叔，应该是侄子吧。然后他结婚跟我年纪差不多嘛，他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就没有任何的就这种钻石啊什么的，但是他
1: 黄金有吗？
0: 黄金是肯定有买的，就是不再追求这些虚头巴脑的一些东西了。
1: 什么叫虚头巴脑的？这个人家就是爱情， 钻石恒久远代表的是爱。
0: 他们当时结婚照就是随便找一个影楼，然后拍完了之后直接 P 了一下。
1: 要是我的话，我都不要去影楼拍，还要去影楼，
0: 对吧？就简简单单的做一下，没有必要把钱浪费在这些地方。
1: 但是我想问一下、
0: 哦、
1: 说到这的话呢，我想问一下你，就你结婚的话，你是属于那种传统类型的那种办婚礼的那种感觉，还是说你跟你女朋友、你老婆、未来的老婆会有一些新的规划？
0: 我觉得熊亮看我，熊亮心目当中肯定有答案。
1: 我觉得你应该是不是传统型的。
0: 对，我肯定不会是那种传统型的。
1: 那如果双方父母需要的话，那你们
0: 双方父母需要，那就在老家办传统型的。但是我们两个如果要办的话，那肯定就是这种相对于比较年轻人现代一点这种感觉，
1: 用旅游式那种的，
0: 旅游式的也可以。或者如果真的就是想跟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宣布一下的话，那
1: 找一个草坪。
0: 找一个草坪，我可能也不太喜欢这样，因为草坪。
1: 我知道了，你喜欢露营。
0: 我可能
1: 在露营现场办理婚，办婚礼。
0: 因为我很喜欢，就是跟朋友一块儿、我们除了露营之外，还会在那边过夜嘛。我会选择就是租一栋别墅。然后在那开一个别墅 party、大概二三十人这个样子，然后在楼下可以有烧烤，一楼有厨房，我直接请两个厨师过来、然后他们在一楼给我们做好东西，然后二三四楼有 KTV， 有台球厅、有桌游厅，谁想玩什么谁去玩什么，我们就在这个大广场上，就这个别墅的这个大广场上，我们一起见证一下大家
1: 草坪，草坪，别墅草坪啊，大广场，别墅还大广场，
0: 别墅大广场，
1: 好痛我的牙，我不能那么用力说话哈、
0: 然后就大家就热闹一下，各想玩各的就玩各的，
1: 送你一首歌，送你一首歌，很适合你现在。
0: 怎么着？
1: 三天三夜，三天三夜
0: 的更新的最好就是这个别墅，然后它还有一个
1: 泳池，
0: 不是泳池，泳池我估计很多人都放不开。我的朋友，他们有可能是朋友，他们有可能是不认识的人、那万一是他们都不认识，互相放不开呢，对吧？
1: 那互相，万一你成就了一段新的姻缘呢？
0: 我希望是有一个鱼塘，就是可以适合人去钓鱼、
1: 你这个逻辑思维确实挺跳跃哦。
0: 钓鱼社交不也挺好的吗？
1: 挺好。
0: 有鱼咬钩就拉，没鱼咬钩，大家在旁边该聊天聊天，该说话说话。
1: 我们来看一下薇拉，他说
0: 终于赶上了下班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啊，你这个都是五分钟前，跟我们两分钟前也还行啊。下班了是不是？路上车多不多？多啊，
0: 非常多
1: 大家开车现在。
0: 其实今天是适合你加班的，加到七点半之后，
1: 对，
0: 路上回家也差不多。
1: 你要不就拐回去，回去再加个班呗？这样的话呢，也错峰出行，也挺好的。
0: 回去之后怎么跟领导说？考验你会说话的时候，昨天那道题来了。
1: 啊，
0: 领导，我想了想，还是不能把您一个人放这儿，我决定过来给您分忧解难。
1: 你这个呢说的有点太官方了，
0: 或者你就直接提两杯奶茶上去，你说领导，我刚才不是走，我看您这在这儿也挺累的，来感受一下我们年轻人的社交，来奶茶
1: 啊，
0: 挺好是吧？
1: 一看呢，这个也是经过设计的哈，
0: 这怎么设计？
1: 要是我的话呢，我就我把车开回去。
0: 把车开回去，
1: 我不跟领导见面，我在车上睡觉。
0: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北三环在园中互通要往化工互通的方向有车辆故障了，停留在了中间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1: 是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同时想成为探路者的各位车友回复一下队长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0: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啊？感觉不像是人唱的。
2: 这句话说的也没啥毛病。
1: 它确实不是人唱的。
2: AI 制作歌曲，
1: 人工智能。
2: 对，人工智能制作歌曲。
1: 对，现在呢有很多，现在在网络上面呢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人工智能的呈现出来，
2: 唱出来的一些。
1: 最近呢，刚刚我都没想到，连周南他都会说，我的天，现在的一些抖剧。人工智能出来的那效果超好，我说我都看了好多部了，
2: 就这种人工智能出来的这种短剧，然后你感觉它的那个制作呀，真的很精良，
1: 对，配音也非常好，
2: 碾压马山的749，
1: 而且你没有发现啊、哦？你没发现它就整个画面出来那种感觉、色调的那都非常漂亮，
2: 是，
1: 还有每个演员总觉得哇，在哪见过，好像又不是那个人，但就是好看，
2: 是
1: 是不是？
2: 它的真实度就是能让你分辨
1: 出来，挺高的，
2: 它确实还是个 AI， 但是也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违和感在。
1: 对，你能知道他这个是人工智能的，但是呢一定不是真人在演的，但是你还能够感受到他就是好看啊，所以跟剧情很有关系啊。
2: 我最近在追好几个。
1: 我每天，我跟你说啊，
2: 一会儿跟我分享一下咱俩。
1: 哎，为啥我这牙龈会这么肿呢？有跟我熬夜是有关系的。
2: 太大关系。
1: 熬夜看短剧啊，对，但是大家不要向我学习啊，我这个确实我属于那种吧，就是一个人生活，有的时候吧就是没人管哈，没人疼的，只能自己。
2: 熬夜皮肤会变差，想想你在皮肤上花了多少钱。
1: 开玩笑，我基本上呢隔天都有用面膜。只不过我没有用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那个 SK2 的面膜而已，因为太贵了买不起。
2: 但是今天我觉得这价格，你要说它贵吧，它确实也要比你日常用到的一些面膜品牌还要稍微贵出来一丢丢。
1: 我跟你说哈，咱们今天这个价格 SK2 这个前男友面膜，跟如果我平时用的一些面膜，如果你真的
2: 功效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如果去比的话，它其实真没什么太大差别。平时你去买
2: 也用30块左右一片的
1: 啊、没有，我大概在20块左右一片。20块左右的，如果太便宜我也不敢用、
2: 差不多就是这个价，100到150一盒，然后一盒里面有5片，基本上现在的面膜就都是这个样子。
1: 是 SK2， 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啊，两盒总共20片才520块钱，折合下来这一片才26块钱。你随便去哪个渠道都买不到的，而且我们正品保真呐、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去拍哈。
2: 是，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除了可以看得到 SK2 的前男友面膜20片只要520块钱之外呢，还有一个本周的爆款福利要跟各位说一下，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乳125毫升，以及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气垫24克，再送一个替换芯儿，现在这两款加起来。只要520块钱、价格真的很划算。
1: 是，包括大家回了好物之后，还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的
2: 精粹水
1: 2瓶，每一瓶都是150毫升，总共是300毫升到手啊，也才520块钱。
2: 是，
1: 大家懂的朋友都懂哈、这个价格一报出来，只要你有需要的话呢，自己赶快去拍就好了。
2: 是，
1: 因为下一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2: 别忘了关键词好物回复一下就可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在北三环的西岭互通要往永丰互通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现在这起事故呢已经是移到了应急车道上。还有呢，在二环金鸡山隧道内目前也是有事故发生的，今天路面上通行情况比较复杂，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车速车距。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 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18:3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探路者的消息，感谢一下探路者073号提醒各位，古山大桥要往台江的方向，现在处于缓行当中。探路者033号提醒各位，在东三环的火车站的方向，东三环要往火车站的方向，速度很慢。古山到化工路的这一段哈，通行压力挺大的。还有呢，探路者028号提醒各位，三环化工路出口的位置目前也处于缓慢通行的阶段，雨天路滑，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车速车距。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猫头鹰，然后再问到了一条事故消息，说到这会儿的金山大桥出市区方向啥情况啊？跟您说一下，按照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过就好了。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下这个金山大桥这个匝道的位置哈，下匝道的这个位置，桥下在等候信号灯的车辆比较多一些，所以导致后方都出现了排队。各位如果要走桥面上，要直接走那条宽阔大道的话，也是建议大家提前选择一下快车道，速度会更快一些。后方排队快要排到工业路这个位置，已经排到工业路了，都快影响到斗池路的通行时速了哈。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通行状态吧。首先来说到，也就是二环沿线这会儿的西二环和东二环双向缓行，南二环双向其实也不是特别给力吧。南二环今天也在排队，只有这会儿的北二环现在通行时速还可以，但是金鸡安隧道这一段现在要往三儿亭高架，目前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的。建议各位南北双向选择一下这会儿的61路、长乐路以及白马路，东西向可以选择一下这会儿的湖东路，包括这会儿的东街和华林路，整体通行时速都还不错哈。各位如果要走南台这附近的话，那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咱们在路上好好排队了，因为南台这边我目前看到只有北园路这边可能通行时速会相对给力一些了。再来关注到现在的三环，今天的东三环化工互通双向压力很大，还有呢张林城天桥要往化工路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园中互通从火车站刚过来要往东三环的方向排队也很长。化工路要上三环，后方几乎快要排到静安湖了吧，目前从我视频角度来看的话，这已经是快排到这个摩天轮这块了，所以各位能选择绕行尽量选择一下绕行吧。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南三环魁梧大桥要往魁奇隧道的方向，后方排队排到了互通口的位置。还有这会儿的罗州大桥进出市区，包括这会儿的罗州大桥的罗州互通

0: 位置，通勤压力都很大。湾边互通现在要往浦上互通的方向也是有一些轻微的排队的。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 7.0 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据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7: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7: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8: 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2: 这里是
13: 876交通之声，
11: 876交通之声，
1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2: 别担心，
11: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0: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慢。

0: 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哇哦，好开心啊，再过半个小时我们也下班了。
3: 拉倒吧，你自己要开车回家，你看这路况你开心吗？车友在路上也不开心哦。
2: 当然车友是不太开心，因为你们都去赶晚高峰了啊。我啊错峰出行，因为今天晚上啊跟家人聚餐，在外边吃饭。
3: 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罗州大桥进市区的方向有事故发生了，占用了左侧的快车道，后方现在目前依然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啦。
2: 路面上车相对比较多，大家还真的是要慢一点点啊，特别是下雨天啊，如果你这一不小心是吧，就刹车有的时候呢遇到水的时候它会滑啊，一滑一下倾上去啊，不太好啊。
3: 是，所以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控制一下自己安全的车速车距了。这会儿呢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您将看到的是今年拍出来最贵的一颗钻石，
2: 这个呢被
3: 蓝绿钻石
2: 拍了20分钟啊，
3: 20多分钟才把它拍下来，最终成交价格1.17亿人民币。
2: 哎，咱们买不起，咱们看一看是可以的，好不好？
3: 我就觉得这点零头啊，都已经是很多人望尘莫及的一个存在了。1700多万，这是不是已经是很多人望尘莫及的状态？
2: 真的，说实话，
3: 是
2: 这个说怎么说呢？如果你不跟我说它这个是
3: 1.17亿
2: 啊，
3: 我觉得它很贵，它能卖上几千万，但是我觉得它卖不到这个价格。
2: 我有几千万，我也不会去花钱去买这东西。
3: 哦，我有几千万，我也不会买这东西，
2: 是不是啊？我拿去吃拿去喝是吧，
3: 我可能格局太小了，我觉得现在我可能做什么都不一定会赚钱，我真的要有几千万我就存那儿吃利息就好了。
2: 有道理
3: 是吧，我个人对我自己的认知还是蛮清楚的。
2: 我今天在路上的时候然后呢开车，然后开完车到朋友那边去住了一小会，大概10几分钟，然后呢就听到他分享的一个观点。然后他说的是就是拥有财富这个事情跟你的思维逻辑底层逻辑有很大的关系。
3: 是，
2: 然后呢我心想我就反驳了他一点。因为他大概说的意思是说，有一个就是富豪很有钱，然后呢他的思维方式是呢他不自己买房，他的房子都是租的，一个月5万块钱，然后呢怎么、包括什么墙上的一些艺术画也是租的，车也是租的，他很有钱，但是他不花钱去买这个所谓的固定资产。
3: 为啥呢？
2: 他算了一下，大概意思是说啊，怎么就过程挺长的。讲完之后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是因为他本身很有钱，所以他可以不需要买，他有底气。那对于我们这种就是普通人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房子该买的还是要买。让我一辈子，说实话，我去租房子住，那这个逻辑我还算比较新潮的一个人。我都有点没办法接受这个事情。
3: 是，我其实当时在要先买车还是先买房这一点我也是纠结了很多嘛。因为车跟房作为人生的它现在来说还算是两大件吧，是生活的一个必需品，
2: 对，
3: 你必须要用得到的，但是哪一样下去之后它可能都需要花掉你很多的积蓄。
2: 然后它的概念大概是这样的，他说如果说他有这么多钱，他这么多钱他如果说拿去做投资也好，或者说放那边利息的话，他的只要保证他的利率是多少，他大概比如30年他就可以翻多少倍，类似这
3: 种。他这个现有的这个买到然后再去卖，这个收益要高很多。
2: 然后他说如果说像我们一般人的思维就是说我有这个钱我可能就去买房买车，那特别是买车他不会买，他说立马就贬值。他说房子的话呢，他说你想一想，你是花钱去买了这套房子，但是你接下来的30年就每个月到月供
3: 捆绑在
2: 那，对这个事情就是说生活会过得非常的累。他从这个角度上说，然后呢我觉得确实每个人的维度不太一样啊。我会选择吸收，但是呢我说臣妾做不到啊。真的
3: 是因为你现在是有了，所以你不会再去考虑，
2: 因为他的财富应该是我觉得是很丰厚的，所以他的方式跟别人不同我觉得也能理解。
3: 是，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积累人生第一桶金的时候，这是非常困难的。就有一个之前有一个经济学家说过，人生最难的是什么？攒够30万。因为当你很多人攒够30万之后，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30万花掉，而不是会想着拿这30万再去做更多的一些原始积累，所以你始终无法就是 跨越阶级，他当时讲到的是这样一个逻辑。你比如说我手头刚好有了30万，那我会选择，哎，我是不是要换

0: 一辆车了啊。如果再小一点的城市，我手头有了30万，哎，我够一个首付了，我是不是现在可以考虑换一个房子了？
1: 对，
0: 就是你一旦手里边攒够这个数额，它就好像一个魔咒一样，你有个10万，这是最好继续往上攒15万、20万的，但是有到30万太难了，再往上
1: 蹦50万够不到。我跟你
0: 说哈，真
1: 的，这看人，
0: 看人。
1: 像我啊，老会攒钱了。
0: 真的假的？
1: 哇！
0: 但我觉得确实也是，熊亮真的花销很小。
1: 我是属于该花花不该花的不花。
0: 对。
1: 然后呢，包括比如说打个比方，像我最近呢老是就运动嘛，然后呢我发现说我运动的那个背心也好，或者说速干衣也好，就老好穿了，然后就一直买，就买，因为我就确实是我需要的，那我就会花钱买啊。
0: 关键这些东西它也不会贵。
1: 但是我对，然后呢我该存钱，我也真的还蛮会存钱的。就是。存钱这个事情哈，大家不要说我有一大笔钱我去存钱，跟各位分享一个小小的好不好？每天不用多，你每天就存100块钱，
0: 每天存100块钱，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很难做到，
1: 是吧？
0: 你看凭我现在这个工资，
1: 这个我也是之前积累的，
0: 每天存100块钱，这个确实是一个。
1: 咱们我刚
0: 才
1: 打个比方，比如说50块也行，但你想想，你这相当于，因为你这50块或100块，说实话，如果说咱们在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当中的话呢，你就还好，我说一般家庭哈，其实你是可以省一下，你多这50块和少这100块。其实对你的生活品质是没有影响的，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或几年下来，你会发现说你多了好多钱。
0: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靠什么来戒烟的？他每次想抽烟的时候，他就往那个存钱罐里面，他当时他就换了很多的现金嘛，然后如果这些现金没有了，然后再换的全是那个20的那个现金，然后每次想抽的时候，不行，我忍住，拿20块钱投到里面，拿20块钱投到里面，然后最后他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又戒掉了，
1: 就发现说我的天，我抽烟一年也能抽这么多钱，
0: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攒了多少，他也没有说他攒多少，但是他分享了这个方法，我觉得哎，这个方法其实是可行的，
1: 是有很多种生活，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呢，他可以去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去存钱。
0: 我觉得就像我现在，我是处于一个减肥的阶段，然后我现在减肥这个阶段，
1: 通过减肥来省钱，
0: 不是省钱，
1: 更花钱了。
0: 万一晚上我真的很想吃东西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拿一张20的现金？比如说我今天，哎，这20就当我吃了一条鱼。
1: 那这不行，你那20块不够，你起码得50打起步，50或100，你个夜宵整一下，你跟你女朋友两个人，是不是得50、100的？至少。
0: 那可能要多存一点，
1: 对，你就每一次不要多，就100扔进去，就当我吃了，你看这样，你看又省钱。
0: 但我觉得减肥这个事真的一点都不省钱。我开始减肥的时候发现我花销变得更大了，因为我会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会看它的配料表，然后我挑那个配料表更干净，它反而价格会更贵。
1: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啥你知道吗？差生
0: 文具多。
1: 你啥都没都开始，你就跟我先从
0: 没有啊，我只是从吃的上面开始要求，就是稍微干净一点。今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话题哈，那个话题叫什么来着，就是医生叮嘱一个减肥的人说你要吃干净点，每顿饭你要吃干净点，然后那个女生一周胖了5斤。
1: 为啥？
0: 因为她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啊。医生是说你吃的配料表要干净点，你不要吃那些过度烹饪的食物。
1: 然后她可能以为说，她是不是以为说要把饭吃干净不能剩？
0: 对，她说医生我真的每顿饭我都吃得很干净。
1: 哎呀我的天。
0: 然后她就没有减下来。但是减肥的人确实应该这样，你应该，
1: 我确定这叫段子，这反正是段子，正常人怎么会这么
0: 这个是实打实的新闻，
1: 实打实新闻吗？
0: 对，这是上海的一条新闻。
1: 哎呀我的天，
0: 我之前也碰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在咱876的时候，你知道吗？
1: 谁？
0: 领导那天看我状态不对，然后领导咱们那天是在做活动嘛，然后领导那天看我状态不对，然后他说正在你去午休一下吧，然后当时他那句原话是什么呢？
1: 原话不重要，大概的意思是
0: 当时他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是你去睡一下，你去睡一下午休吧，去睡一下午休吧。然后我一听，
1: 你以为是睡一下午？
0: 对，我一听你去睡一下午吧。然后我就没有再在意这个事情，我就没有定闹钟。然后过了一会儿，领导给我打电话，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睡啊。领导说让你午休一下，你怎么睡到3点多？这是真的，当时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理解能力出现偏差。但是我是说，减肥真的没让我省出来一分钱，吃的东西更干净了，
1: 至少有一点帮你省了夜宵钱。
0: 是夜宵钱他是省了，
1: 但是你想想，你吃的都是更高价值更高营养的，对身体也好啊。难怪哲南今天这脸都消下去了。
0: 那倒没有，我主要是
1: 薄了确实薄了一点。

0: 以前的时候我熊亮知道我很爱吃卤味，因为北方人嘛，很喜欢吃一些卤味重口味的一些这种肉类，深加工的一些肉类，原来我都会点一些什么的，都会点一些猪肉啊，然后鸡爪呀，就这种高油的，但是
1: 现在都是
0: 牛肉。你要知道牛肉的价格是猪肉的两倍甚至三倍还不止，所以它花销实际上变更大
1: 啊。还有那个虾
0: 啊，虾。
1: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吃进去的总是好的，至少你吃的健康，
0: 花在嘴上的不亏待自己的嘴，我就觉得没有毛病。
1: 所以我跟各位说，其实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的这个体重有点重哈，只要不是超重的，其实都还好，因为你好不容易把自己体重养上去了，你干嘛还把它减，花钱把它减掉呢？不要减了，吃起来也很辛苦。
0: 那不可能，你这样刺激我没有用。我自己心里面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我特别佩服自己的一点，就是一旦一个事情认定了之后，真的是会坚持的。这是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我比较有优势的一点。
1: 对，对你女朋友也是这样的，一认定就一辈子，马上就要结婚了。
0: 你怎么一直在催我结婚？熊亮就属于自己不结婚，非得催别人，
1: 因为
0: 自己不生孩子，非得催别人。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如果早晚都要结婚，咱们就早结；早晚都要生孩子，咱们早生。这样的话呢，以后你想玩的时候啊，孩子都长大了，你可以真的随便玩。那时候身体体力还好。啊，如果你再过个几年再生孩子哦，以后孩子20岁，你都60岁了。
0: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很想玩，
1: 就不想生。
0: 对，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对吧？
1: 嗯，
0: 人生慢慢来，注重的是过程。
1: 要是我一定会回一句话，
0: 嗯，
1: 哎呀，没事，看缘分。看缘分，
0: 其实这是我的内心 OS，
1: 该来的都会来
0: 了。对，不要再去在意这些细节哈。
1: 行，今天跟大家就聊天聊的比较多哈，也很少跟大家，因为今天毕竟是周五，然后呢给大家推了一周的一些品呢，该说的咱们也都说，该买的朋友都买。但是呢，刚刚上车或者说刚刚第一次听到我们说好物的一些朋友们，大家真的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给各位带来的本周的一些产品呢，有三个都是护肤类的、美妆类的，比如说。SK2 他们家的前男友面膜，
0: 是
1: 我们这个价格，绝子啊，就是低到了谷底，好不好？低到了鞋底，520块钱到手20片，也就是两盒 SK2 前男友面膜，520块钱20片，你没听错，520块钱20片，赶快去下单，折合下来一片才26块钱，
0: 价格很划算啊。在家里边常备一些，偶尔需要去化妆的时候，或者说今天妆容会比较厚，或者说明天想素颜出门，但是又不想那么难堪的时候，你直接用这个 SK2 的一个前男友面膜去作为一个急救款。还有一款呢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乳，125毫升，额外再加海蓝之谜的气垫24克，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芯，那这一套组合下来给到各位的价格也是520块，从你的护肤养肤到一个基础打底全部都有了，只要520块钱，而海蓝之谜这个品牌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嗯，包括呢还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哈，这个精粹水的话呢150毫升的一瓶大正装，到手2瓶，总共300毫升，也只要520块钱。那我们本周呢还有一个品我们是讲的比较少，因为我不需要它。因为我确实我一年到头下来我被子就是一床，
0: 是
1: 啊，当然我家有好几床可以换啊，但我基本上呢就很少去什么厚被子薄被子，但是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蚕丝被给各位安排2米乘以2米3的双人被，只要339块钱，
0: 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下单了。再一次提醒各位，旅游如果您之前已经加入到购物车了，一定要及时下单，或者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8740-0876，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早鸟价了，过了今天之后有可能后面就要根据这个车票的这个机票的这个燃油附加费，然后我们也可能会进行涨价，
1: 会进行价格的调整，
0: 对，包括这个酒店的这个价格调整，我们也会对这一趟行程进行调整。今天跟着我们畅行876，您来报名川西之旅8天7晚纯玩团，一价全含，还只要4980元。
1: 总共呢是8天时间，6月1号出发啊，所以呢各位可以回家跟家人商量商量啊，然后呢回一下旅行，去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些行程和安排，每一天到底去哪些地方去玩。
0: 建议大家这会儿可以先跟我们的客服联系一下，然后先把这个行程给锁定了，以免到后面你想去了突然间价格又涨上来了就比较难受，先去锁定一下，万一到时候去不了也没有关系，跟我们提前沟通就好。
1: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路面上车其实还是挺多的啊，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我是熊亮熊总，
0: 张楠
1: 啊，咱们下周见啦，
0: 祝各位周末愉快。
2: 畅行876。

0: 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会在5月13号上市。作为参考，现款豹五售价区间为239,800到329,800，纯电续航里程 CLTC 工况下分别是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是379,800到423,800，纯电续航里程 WLTC 工况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推出长续航版，售价区间是269,800到329,800，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提供云辇屁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智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豹八闪充版已经到店，它的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动力方面，配备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46.70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SNH48 热恋专属是2026夏季 EP 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放节奏加俏皮口哨，奏响夏日热恋的轻快心跳，甜爽又抓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SNH48 热恋专属。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整体的通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通行压力依旧比较大，今天是周五，并且加上下雨，通行时速看来不是特别的给力。东二环西二环建议各位能选择绕行尽量还是选择一下绕行。那这会儿的北二环呢，看起来双向从二环过来的车辆呢也是处于缓行当中，龙腰高架往象山隧道的方向，以及这会儿在四二亭高架的双向，还有这会儿的火车站门前这一段吧，通行时速都不是特别给力。南二环只剩下了单方向，从这会儿的白湖亭位置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有排队现象。三环主要交通压力集中在了东三环和北三环，东三环从国货互通往张立行天桥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魁部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还有呢园中互通火车站过来的车流量现在要往东三环方向行驶，都是有排队现象的。化工路上东三环依然处于缓行阶段，排在了恒宇地铁口门前那一段。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5: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

0: 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恋专属，是2026夏季 EP 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放的节奏加俏皮口哨，奏响夏日热恋的轻快心跳，甜爽又抓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SNH48 热恋专属。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知道吗？内心强大的人都很会释放攻击性。在心理学上，攻击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是你的生命力。如果说你的攻击性总是无法对外界释放，就会朝内攻向自己。比如被别人占了便宜，你安慰自己说别计较；被同事抢功，你默默吞下委屈，结果换来的不是和谐，而是变本加厉的欺负。这不仅会让你非常的憋屈，还总是陷入自我攻击与否定。所以大家一起学会把攻击性合理的释放出来，不想帮的忙就直接拒绝，不想借的东西就勇敢说不。当你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学会在他人的眼光里生活，你才会勇敢地做自己，进而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世界和我爱着你，让我们一起用心理学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江城的地下赌场里面烟雾弥漫，刘德龙他输钱输到冒冷汗，借高利贷的钱估计永远还不完，但他是我都得在三天之内还掉。高利贷的追债人丧心病狂，拿起东西就砸，养了人就扛，刘德龙他正当王位晃了好几圈。

十几年之后，他奋斗成了有钱人，在泰国曼谷经营一家中餐馆。后来人民警察终于将他抓获，刘德龙他笑着说。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SNH48 热恋专属是2026夏季 EP 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放节奏加俏皮口哨，奏响夏日热恋的轻快心跳，甜爽又抓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SNH48 热恋专属。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 Go 见想象，音乐次元互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好，我知道了。

0: 知道啦。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0: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0: 出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

0: 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唱一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SNH48 热恋专属是2026夏季 EP 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放节奏加俏皮口哨，奏响夏日热恋的轻快心跳，甜爽又抓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SNH48 热恋专属。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

0: 藏寨、圣湖，每一针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会在5月13号上市。作为参考，现款豹五售价区间为239800到32900，纯电续航里程 CLTC 工况下分别是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是379800到423800，纯电续航里程 WLTC 工况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推出长续航版，售价区间是269800到329800，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提供云辇 P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智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豹八闪充版已经到店，它的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动力方面，配备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46.70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SNH48 热恋专属是2026夏季 EP 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放。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但是我们很有吵架。
1: 啊，新疆人哦，最早的上海后来上，
0: 他当年
1: 有
0: 晚上
1: 有
0: 来，大家都
1: 你饿不？我去煮碗面给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

0: 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SNH 四十八热恋专属是2026夏季 EP 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放的节奏加俏皮口哨，奏响夏日热恋的轻快心跳，甜爽又抓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SNH 四十八热恋专属。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Bea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2: 我们要开始了哦。
3: 好。

起早，晚眠迟，晨必盥，兼漱口，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就是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嗯。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会在5月13号上市。作为参考，现款豹五售价区间为239,800到32,900，纯电续航里程 CLTC 工况下分别是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是379,800到423,800，纯电续航里程 WLTC 工况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推出长续航版，售价区间是269,800到32,900，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提供云辇屁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智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豹八闪充版已经到店，它的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动力方面，配备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46.70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如果用航海去形容人生，总有人一帆风顺，但是你遇到的是惊涛骇浪，有人随波逐流，你偏偏逆流而上。

0: 即使是这样，你说你依然会一直盼望前面有一座小灯塔为你引路。
1: 迷茫于思海，寻觅避风塘。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闪着光，阳光洒在冷清的长房，机器步子转动没有声响，回想过去辉煌只能更悲伤。黎明前的村庄在远处闪着光，风儿吹动麦田的浪，等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0: 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

0: 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服装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会在5月13号上市。作为参考，现款豹五售价区间为239,800到32,900，纯电续航里程 CLTC 工况下分别是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是379,800到42,300，纯电续航里程 WLTC 工况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推出长续航版，售价区间是26,900到32,900，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提供云辇屁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智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豹八闪充版已经到店，它的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动力方面，配备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46.70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4: Number 5
3: 郭靖半日闲。

0: 闽昌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太近，相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

0: 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ZM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Music Chart。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